上午好啊，在城市当中穿行的你。那么这个时间我们用音乐坐船，在上午的时光里慢慢航行。我们躲开拥挤的人潮，躲开嘈杂的噪音，只留旋律在耳边流淌，带你去往一段只属于你的音乐旅程。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冰雪大世界的动态。今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视听盛宴。演出每日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买，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订。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送给大家的是刘明湘的声音，当世界安静。他的声线是自带细腻温润的质感，没有过度炫技的高音，又非常擅长用共情力极强的叙事感去传递他的情绪。无论是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还是都市情感向的原创作品，都能把歌曲当中的细腻心事娓娓道来。他是典型的治愈系女生，非常适配上午的舒缓的氛围。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语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那么很多人心中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七月，我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呢，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我们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是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呢，在整个行当中，我们升级了一顿地道的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第二天的中午呢，又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啊，我们开启上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7月份18号、25号两个团机可以选择，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是有限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总会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想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泼到雪山脚下，而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叠处的澄澈碧波，而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一趟行程当中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想要打卡经典，我们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和睦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包含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那么如果想要一次性的去打卡北疆大环线的更多精华，再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那么全程小团七座专配了这种专属私间岛啊，全程纯玩零购物的行程，我们是不赶行程慢慢去玩的。这个夏天跟着我们909大家庭去一趟新疆，不用你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啊，全部包含妥当，你只管安心的看风景。我们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就能够奔赴这场浪漫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困在空调房里，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行程，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很多人把太放不开你的爱理解成恋人之间的执念，却忽略了这份爱的边界远比爱情更辽阔。

戚薇的《放开爱》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首普通的失恋苦情歌，它是戚薇写给所有在感情当中举棋不定的女生的一首专属治愈歌曲，甚至饱含了她对相识多年的闺蜜的真切的期许。

叶璇清的《等得起》这样的一首歌，他跳出了以往清新洒脱的演唱风格，用近乎慵懒迷幻的唱腔，在看似平淡的旋律当中，铺陈出了汹涌的情感暗流。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杨宗纬的《凉凉》，他会把仙侠剧里的宏大又细腻的爱情故事从荧屏当中拉到了每个人的耳边，让很多原本不关注古风音乐的听友也跟着旋律记住了这份跨越三生三世的凉凉深情，成了一代人关于2017年夏天的专属音乐记忆。

伴着这么欢快的音乐，带您去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啊，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那么如果自己的假期余额有限，我觉得在我们的行程当中，4天的时间来一次出境游，可能你还没有体验过，可以跟着我们的行程到海参崴这座城市去看一看。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我想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了。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那么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能够看到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在交通上，我们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呢也为大家升级了啊我们每一天的餐食。所以说呢，跟着我们的行程去，吃喝玩乐全部包含在内，你只管尽兴的去游玩。中俄双语导游讲解我们909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7月有2个团期可以选择，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全程没有购物，也是非常安心出行的一条线路。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我们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再加三天伊犁，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这八天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餐以及冷水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还有新疆的馕啊，烤馕、烤包子，真的都很好吃。同时呢，多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你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另外呢，倘若你的假期是充裕的，不妨来叠加三天的伊犁附加行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而伊犁小段我们全程是七座的商务小团啊，专属丝间岛随行。那么我们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的新疆行程，13904806169 13904806169，跟909一同去新疆。我们8月4号出发，八天的精华版、11天深度版人选，3680元起啊！详情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我想这个时间也别光顾着盯着通勤的红绿灯，也别忙着赶手里的待办清单，我们停下来，停下来听一首好听的经典的旋律，也给自己正在忙碌的这个途中充个电。

这首歌的前奏相信很多70、80后的朋友并不陌生，它就是《站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坤的版本，而他的翻唱完全跳出了原版的复古 disco 的框架，用他非常标志性的这种沙哑的烟嗓吧，重新定义了这首经典老歌的情绪内核。

909哈尔滨广播马上听到的是这首《世间始终你好》。小的时候跟着长辈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朗朗上口，长大之后才懂《世间始终你好》这五个字藏着一辈子的偏爱与笃定。不管后来听过多少的情歌，这首老歌里的厚重情谊永远是心里最软的一块记忆。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会把同理的责任当成一句沉重的承诺，而品冠却把它唱成了藏在相处里的软糖。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总会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想要打卡经典，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包含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啊。那么想要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的，我们再来叠加三天一里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小团七座车配啊，我们是专属司间导的，那么整个行程我们不赶路，慢慢的去玩。所以说呢，这个夏天跟着我们909大家庭去一趟新疆，不用你订酒店查路线，吃喝玩全部安排妥当了，你只管安心的看风景。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就能够奔赴这场浪漫了。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是困在空调房里，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希望你今天的午餐合口味，耳边的旋律也刚好合心意。这首歌来自齐秦，《冬雨》。

我想，对于李荣浩的音乐，不用找什么华丽的词藻去形容它的旋律了。就像你手边刚泡好的半杯温茶，没有浓烈的味道，却刚好能够接住你一上午攒下来的小疲惫。

Hello, Mr. DJ. 大眼睛。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2: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那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记得《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建筑的俄式建筑啊，那么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还有就是城市的制高点啊，就是鹰巢山，站在那里呢，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都会尽收眼底的。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俄罗斯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还为大家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尤其是那个个头啊，真的是巨大。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程里边又为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啊，我们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那么7月份还有2个团期可以选择，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微信139-0480-6169。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莫近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再加三天伊犁，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说啊，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天以及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那么如果我们的时间比较充裕，也可以加上三天伊犁附加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小段全程7座商务小团，专属司间导随行，咱们整个行程是纯玩没有购物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行程也非常适合啊假期比较长的朋友们，所以说呢跟着我们909一同去到新疆，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深度版都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3680元起的新疆之行，欢迎您的加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林俊杰一千年以后，胡彦斌的诀别诗，林志炫的记得，以及王心凌打起精神来等等更多经典。我是金丽，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今天你的午餐吃了什么呢？也欢迎您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分享，说不定下一首 BGM 就刚好适配你今天的午餐口味。

吻你之时别再躲，很多人对这首歌的印象停留在剧里的名场面。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重新去听，你会发现它藏着最为直白的爱意表达，没有拐弯抹角的试探，只有我在你左右的踏实陪伴。

梦会员要不要投降是他在2016年发行的首支个人单曲。这样的一首歌聚焦了90后群体在工作、友情、亲情、爱情当中的成长迷茫，也探讨了人生岔路口上的一些选择，年轻一代对于自我信念的坚守。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出行。如果您也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
2: 就该放弃。
1: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记得《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

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是能够尽收眼底的。那么运气好的话，也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在行程当中为我们的听友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另外也升级了一餐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整个行程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由20人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那么七月份还有18号、25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我们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那么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啊！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恰好就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了，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我们909出行去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再加上三天一离，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909暑期新疆的行程已经出来了，我们先来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而且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另外呢，有特色美食相伴，你像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冷水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一一安排，同时多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你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全程啊，我们在整个行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又丰富。那么，如果你的假期是充裕的，不妨叠加3天伊犁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纵横的沟壑。其实呢，去到新疆的每一处景点，你都可以提前做一下功课，看看到哪个角度是拍照啊是比较好的，真的非常的出片儿。还有就是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小段全程7座商务小团，专属司间导随行，咱们整个行程是纯玩没有购物的。而且呢，我觉得在暑期当中去一趟新疆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体验。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的新疆之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总说等有空再远行，可是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以及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详情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今天上午六个小时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到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历周一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来，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六啊！哎，小时候有个顺口溜啊，星期天的早晨雾茫茫，捡破烂的老头排成行，队长喊一二是冲上垃圾堆。
5: 咱俩一个
6: 字儿，我和你们听的歌咋不一样呢？
5: 我听过，
6: 你们谁？
5: 你们太厉害了！
7: 不是你们都听啥了？刚才谁手机当啷一声啊？
6: 跟他还没开始呢，
7: 是不是你的吧？
6: 不，
7: 你要说没开始是你的，
6: 没开始呢，因为麦子这我刚推上嘛，也不是我小时候听的星期天的歌和你们不一样，徐老。
4: 嗯，
6: 我听的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心情多快乐
7: 啊！你说星期
4: 天的早晨，
6: 拿着月票就上了二路汽车，下面就不能唱了。
4: 哎，你说这个，我想高哥，另外还有一个，你应该一说礼拜六礼拜天，你应该有感觉。
7: 啊、
4: 有个歌老歌啊，叫《爱像什么》，你们记不记得有这首歌啊？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
8: 那这个真没
4: 有，没有啊，
9: 我很外地的，
10: 听了听老点好像、
4: 这歌够老啊。行，咱说点新鲜事儿啊。那个，这个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政策变化、厂家补贴、二车置换买卖价格评估、用车中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王晨，我怎么瞅你好像胖了呢？
8: 没有，哥，没胖吗？
5: 没有。
4: 你这两天我觉得你这个好像有这个趋势啊。
5: 没有。
4: 没有啊。
5: 嗯嗯、
4: 没有。那今天高哥多少秒？
11: 今天
4: 啊。
11: 看我幸运数字是多少啊？
4: 你幸运数字一天一变呢？
11: 对，
8: 你幸运数字十一。
4: 你不是他是250吗？不是幸运数字。
8: 250那太长了，哥。
11: 哎呀，差不多说吧。29。
4: 谁先来？
5: 谁
8: 来吧。
5: 那个
4: 啊，王晨先来啊。
5: 行，29秒是吧？
4: 啊，
5: 有点紧张。
4: 你说开始就开始啊。
5: 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好几天没来了啊，原因就是车卖得非常不错，感谢咱们4000的试补，对于5-6万块钱的这个逸跑和 K3 真的非常的奏效。如果您名下啊没有旧车，那珍惜这4000块钱的试补，可以来机场路看车试驾，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4: 你啊才输了20秒
5: 啊，这么少啊？
8: 差了10秒，
4: 差了9秒，4.5块钱请交罚款啊。
9: 差点多，
7: 你说吧，
8: 我包月最
4: 多。
7: 啊，
4: 你包月
7: 的，
4: 你
7: 花一台钱
4: 啊。高哥咱先来啊。
7: 行
4: 啊，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闪亮登场。
7: 从容淡定，坦诚相待，才能走得更远。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有一个国民卷王星光 L， 这个车跟领跑的，你那叫D19是吗？
8: 我不告诉你。
7: 还有理想 L7， 这几个车型放在一起你都分不出来。
9: 七个九方。
7: 预售价格呢是117800，这个车呢在本月16号呢正式上市。如果大家想买插电混动的大六座呢，可以关注一下，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
4: 32，正好。
9: 没法让。
4: 哎呀，没法上。
7: 难得这一钱没法上。
12: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今天给大家还是推荐一下咱们的猛龙 Plus 这款车型啊，这款车型上市已经差不多2个月了，销量呢也还可以啊，因为这款车型呢20万以里想要落地的话，选一款长续航的一个纯电的这个长续航纯电里程的一个插混的 SUV 啊，这款车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可以选择7座5座啊，并且呢续航里程也达到了255公里，全系标配的 HiFi 的电四驱，通过能力也非常的强，想了解这款车呢店里有试驾车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4: 没法上，
9: 你算事儿没有？
4: 嗯。
13: 哎，我自己不能记啊。嗯，大家好，金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特价车啊，其实平常我们低价位车很少有特价车啊。比如说我们吉利的帝豪，一般来说呢卖的都非常的好，无论是手动挡、自动挡呢，这个倒车基本上就没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也有几台从二网调回来的啊，价格确实比别的要多优惠个1-2千块钱。年生产日期呢是大概是25年的啊，但是呢5-6万的车啊，这个有特价能多个2000多块钱优惠，再加上呢你现在能比别人的这个省补差不多多便宜点啊，可以加小张微信18045078887。
4: 34，34。
9: 对，
4: 5秒，
9: 2.5秒
4: 、
7: 今天没白来。
14: 我回个微信，我先等会儿说。
4: 你等会儿说呀？
14: 不是，说吧。
4: 那说吧。
1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燃油车主销车型还是3款啊，现在也没新增啊，昂克赛拉、C x5、C x50。如果预算稍微高一点，咱们完全可以看一下C x50，既安全啊，外观又时尚，而且耐用度非常好。2.5的我推荐，还有 B 缸技术啊。如果大家没开过这个车，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啊，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735。
4: 37。
14: 哦。
15: 37。哎呀。8秒，
4: 4元，
15: 哎呀妈，早饭没了。
9: 来月票子，
15: 月票来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个领跑的全新车型呢，大家都问说，领跑都有啥车呀？领跑的车型有 A、B、C、D， 包括拉法5。那这五大系列的车型里面，一共包含将近30款配置啊。如果说大家预算在这个6万多块钱一直到30多万的，想买一个 SUV。或者轿车纯电的增程的都有啊，都可以来领跑去看一看，赏车试驾。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那大家如果说想找我，可以到先锋路去啊，也可以约一下去哪个店看车，我都随时可以过去。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4: 改名你们多损，叫大毛微信咋的，他娘是我。
9: 哎，真损，
16: 不是假的。
17: 高哥，我可以说了吗？
16: 可以。
17: 哎，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这周呢下了2场雨，一场下了3天，一场下了4天。但是咱不知道下雨对汽车行业呢怎么影响这么大，
4: 把人浇没了。
17: 对，昨天前天呢，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豪情万丈的，我以为得整个路虎、整个宝马、整个奔驰回家了，没想到下班的时候捧个鸭蛋回家了。这家伙啃得津津有味儿啊！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啊，或者修车置换新车，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131357啊。
4: 第一个问题是，哎，东哥，你刚说完放号，这个消息哈尔滨传的挺广、啊，
17: 这两天都疯狂抢号呢。
4: 博源来说，他说这个放号这个事儿吧，他说我11123里边能不能选？
17: 可以啊。
4: 它是系统的，都能选。
17: 对，系统的话，
4: 他意思是不是非得去车管所？
17: 不需要。现在的话，基本还是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在网上你可以选号，另外呢就是到这个车管所大厅。咱说呢，按老话说，我周一手看看成色啊。
4: 不是，那你手里车多行，车少，你说这一周一手，原来那号你怎么办？还不如呢。
17: 那就得挺着呗。 啥玩意儿都是。
4: 你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吗？我可见过。
17: 嗯嗯嗯。
4: 那时候东哥你知道，就是我这个老车，我当时这号我还寻思这号吧，
17: 嗯，
4: 说好不好，说赖不赖的哈。
17: 嗯。
4: 那阵子不是放号吗？我跟文多我说要不去轮手，
17: 嗯，
4: 东哥你可别去了。前两天他一哥们儿也是，
17: 嗯，
4: 以前的老号一般哈，到那去轮了一手。他说自己看了三遍没记住，
17: 有的真有这样的，气声不太好的，自己呢，尤其现在的车号拍完之后回去，
4: 嗯，记不住，
17: 半年没记住自己车号是多少。
4: 哎
17: 哎，那个另外就是大家也别抱什么太大的希望。那么礼拜五就是昨天车管所放
4: 好
17: 号
4: 就没了，
17: 然后正好红腾有两台车都是客户呢置换新车，我们得过到我们名下，因为得提供过户后的手续嘛。我们同事去也是周了两手，也是周的稀碎稀碎的。
4: 嗯，昨天我去高歌五菱店里买了荣光 EV， 没上牌呢。高歌承诺的200块钱，兑现吗？
7: 不是，我都给你对接了吗？还是这又新客户啊？
4: 就是你给对接那个
7: 啊，我给对接。
4: 就是你不承诺说再额外你个人给他发200块钱红包吗？
7: 你把发票发给我，我看看是不是一个人。咱俩不有微信吗？
4: 嗯，
7: 你给我说句话。
4: 然后他说我寻思礼拜一上牌去
7: 啊，
4: 他说我是直接1213轮还是去现场拍
17: 啊？因为你这是新能源，不在这次放号的范围之内，所以的话你到车管所轮一手就完事儿。这轮一手挺有意思，轮一手比在网上选
4: 不是，啊，我当时说实话得有20年前哈，在车管所那天放的号，我跟你说他缺德到什么问题呢？他每一个号段里边是14，
17: 嗯嗯，正常正常。
4: 东哥，你能就是这俩数是一前一后，保证是这样的。
17: 哎呀，就这个组合我算过啊，小老师，就是比方147，
4: 那天放的全是
17: 幺四，就是因为呢，以前呢，大家可能是不太知道啊，尤其像韩军这样岁数比较小，90后不太知道。以前的话是周一手是20个号，不像现在是50，就是你周一手之后，你会发现满屏都在四。20个号码没有一个。
4: 那天我说的全是带幺四，
17: 对幺四。
4: 我前面大哥哈，我在那等的，那大哥贼着乐子，我100块钱看个底儿行不？
7: 那是对于搞音乐的来讲也挺好，
4: 都发啊，
7: 都发。嗯，
4: 大哥那是简谱，嗯，啊，
7: 简不简都发。
4: 那个完了，那个窗口阿 Sir 也乐了，这个系统没有这功能，你过不去。
17: 另外，其实就是咱今天聊到号牌去了，
4: 嗯，
17: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我想告诉大家知道，就在以前的话，我们周一手只能周出20个来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数字在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我们北方地区的话，认为四不是个好数字啊。但是呢，在广东地区，这个四就非常好。
4: 嗯，
17: 就是比方说，你要是在广东四，比方像高哥，
4: 嗯，
17: 现在广东投资了60多个亿。万亿是不是67万亿？完了之后呢，就如果要是你车牌能挂上4个4的话，那你非常的比较厉害，因为呢那面讲的是富贵四喜，四季平安啊。
4: 啊，
17: 但是呢，在这个在咱这面北方的话，可能就号就
4: 不太好。嗯，
17: 对，在广东的话是7，不是个好数字。
4: 然后我轮那时候我还记着呢，3741。
17: 太好
4: 了。我那天轮的唯一是幺在四后头的，
17: 是
4: 我前面那几个大哥全是14，我是3741。回家我妈说你今年33，那个36那天把它卖了吧。
17: 哎呀，其实呢在此咱只是说是个游戏，是有关键看运气嘛，对吧？
4: 嗯，
17: 像什么5-6、5-7、5-8、5-9，这不全是拍出来好号吗？只能说是运气好，运气好。
4: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哈弗骁龙是现在出3代了吗？
12: 没有相关的消息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正常来讲肯定会出，但是现在目前厂家没有任何的官方公布啊。
4: 嗯，
12: 但是你要看的话你就看这2代呗，2代的话现在库存价格多面糊啊，价格还便宜，它就算出3代的话主体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4: 首先价格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幅度了。
12: 因为它之前2代刚上的时候优惠就是3000块钱。
4: 对。
12: 你现在这个2代的话虽然是库存者，它优惠3万呢。你主要是也差10倍呢，你就研究这个也挺好的啊。你想研究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4: 小张总，大号星瑞是啥东西啊？
13: 大号星瑞是 L 网新出的一个叫星瑞 L90 啊，这个暂时命名是 FS12。
4: 这哥们儿关注他了，说你有兴趣问这个在哪儿哪个网，是不是你？
13: 不是我网的，我们网有星瑞，没有这个星瑞 L 啊。这个
4: 大多少啊？
13: 这个车我们星瑞是4.85米，这个车应该是4.90米。嗯，这个是一个 B 级车 啊，对，标准的 B 级车啊，所以说是个大号星瑞嘛，然后会匹配 2.0T 和 1.5T 混动啊，两种 iHive 啊，这个两种动力总成，但是大家。

0: C16。哎呦，我说展厅里边瞅着没这么大呀，搁大街上瞅那车老大了。
1: C16就对，就是在厅里边摆着，因为它不太显，有 D19 和 D99 在那比着。正常来说，这个车对这个车车身也将近5米，4米98应该是，轴距也将近2米9，就是足够用，而且它是有三排座椅嘛。所以说 C16这款车也是刚刚改完款之后的这个外形外观的话。16万多起，16万多。
0: 其实这尺寸我认为够用了，
1: 足够了，
0: 都犯不着整 D19 了。
1: 对，一般的话，C 就领跑。
0: 那车
1: 去年的销量
0: 也是四驱吗？
1: 不是四驱，
0: 这不是四驱。
1: 对，只有 D 系有标配四驱。其实 C16就是领跑，是从去年 C16、C11上市之后，在咱们东北这边才卖的好。之前的小车真确实是在南方卖的好，在咱们哈尔滨不行。但是从这个 C16 上市之后，一下子去年就是销量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说大家预算是在10多万块钱、15、16万，想买一个大型的这种 SUV， 都可以来看一看 C16 这款车。改款之后，它的颜值包括零重力座椅配置也都是丰富了很多啊！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2: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步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徐峰看车啊！这个是问东哥，
3: 哎，
0: 21年，
3: 哎，
0: 45，
3: 嗯，
0: 四驱 A6，
3: 嗯，
0: 黑色。
3: 黑外黑
0: 保原版，换过一次风挡、
3: 哎、
0: 和一侧大灯、
3: 嗯、
0: 大哥你这是怎么个肇事能一个灯一个挡呢？
3: 风挡可能因为石头子崩裂的话、
0: 嗯、单个大灯东哥概率低在哪儿？杠和叶子板一点伤没受、
3: 嗯、
0: 光碰一个灯、
3: 嗯、
0: 你见这肇事的水平是不是有点太高了？83000公里、
3: 嗯、
0: 里程稍微大一丢丢啊、嗯嗯嗯。
3: 我们排除这个大灯的没有更换，就是只更换个风挡。另外在这多说一句啊，其实呢汽车如果不是特别豪华的车的话，更换风挡这个大家不要在意，
0: 风挡没事。
3: 哎，有的人就说一说换风挡，在红灯当中也碰见过，这个我销售的工作当中也碰见过，说换风挡了咋的，事故车呀、啊、
0: 嗯，
3: 因为大家开车的话很值得，尤其跑长途的，玻璃崩裂味了换块风挡的话这是很正
0: 常的，因为对车身主体结构没造成任何影响、
3: 啊、对，所以大家呢一定到时候买车的时候要有这个三方检测报告，看三方检测报告啊。
0: 嗯。
3: 另外，如果是不更换大灯，21年的45、47黑外黑内，然后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个人认为应该在20万05000或者21万这块，或者20左右，就是20到21。但是这个但是咱得说好了，奥迪的大灯可没有便宜的 ，A6 最便宜的是2万多，如果是高像你这45的话，基本都是3万多。3万多的话，在行规当中是这样的：假设这个车是20万，那么这个车呢，这个大灯出了3万的险，在大额险、大额灯
0: 九宫格里边亮了就，
3: 大额里不亮的情况下，扣1万。这是奥迪 A 六要扣10000，就是就变成了19万。
0: 嗯，
3: 但如果一些小众车型的话，可能扣15000到20000。
0: 哎呦妈！
3: 如果要大额灯亮了的话，那对于价格影响很大很大。
0: 嗯，哎呀，你网上选完再去轮一手好像不行啊，兄弟。
3: 这个的话是，
0: 他网上选完了，他说不满意。
3: 可以吗？可以，是这样的啊，我先跟你说一后果。如果现在你在网上选一个的话，你对这号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呢，那你得等15天，等到15个天以后之后，你可以到大厅里再去周一手。但是啊，但是呢，你的这个以后你1213上的选号的功能应该是2年，这
0: 你就用不上了，
3: 你就用不上了。
0: 不，我相信一般人2天。
3: 嗯。
4: 你就比方说你周一选的、
3: 嗯、
4: 你周三去落户、
3: 嗯、
4: 你选的车牌号在12123里头、
3: 嗯、
4: 你不用在现场直接可以排、
3: 嗯、但是是不是会被拉黑呢，这选号功能，
4: 那你15天以后不还是被拉黑吗？
3: 对，就是说这个意思。
4: 嗯，
3: 所以的话呢这个东西只能一条道，
0: 而且2年够用了，现在2年能换得起车的人有几个？
3: 我高个都哎，这个都快2年了吧，这个7X
4: 1年半了，
3: 对，
0: 嗯，7X。
4: 其实买车不用那么纠结，选号，喜欢哪个就选一个就得了，越纠结越选不着好的。
3: 对、
4: 嗯，
3: 如果你要对号牌说想要好号的话，你找高哥，
0: 嗯，
3: 就8个8、9个9，高哥都能给你先画出来。
0: 大哥有九，
4: 你车牌子能成下就
3: 显得大气嘛，牌子长嘛。
0: 哎呀，这哥们儿，你这个事儿，你得盯着点问问啊，他车卖了。问题是啊，我很好奇，兄弟啊，这叫他叫博

0: 那严吧，
1: 他说车卖给二手车公司了，手续也他给他了，半个多月了他还没过户，那你问他呀，你来问这个贩子干嘛呀？
2: 这个贩子不专业，
1: 卖哪个贩子喂哪个贩子啊？
2: 这个其实在二手车行业是这样的啊，正经车贩子是玩正经的，
0: 嗯，
2: 不正经的车贩子人就玩不正经的。首先一点呢，你要确定当时你卖他车的时候，你跟他有没有约定，就是这车多长时间过户。
0: 嗯、
2: 你像我们湖南人有的来了，真的就是啊，到这之后，东哥，今天就我今天收个车就是，人说今天是礼拜六，对吧？
0: 嗯、
2: 我说对，你这车最快能哪天？我要求最高，我说礼拜一，他说好了，那就礼拜一。但是呢，这个对价格有点影响，因为第一过户有费用，第二个的话，有一手车变成二手车，或者有二车变成三手车的话，在销售当中价格也有差距。
0: 嗯、
2: 所以这个呢，如果你让人说当天就过户或者第二天过户的话，价格略有差距啊，这个在于谈。
0: 嗯，
2: 但是呢，这种情况就怕啥？你那车不值钱
1: 啊，
2: 五六千块钱、六七千块钱的，就这种，
0: 嗯，
2: 刷一下子没影子了，这个是最可怕的。
1: 常驻领跑厂家乐乐爸他说：“我又来了，我给你们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他说：“车真的我去看了，低配的也不算低，但是坏消息，低配国内不卖，
3: 白空袭。”
1: 他说：“先出口，都低配只能接单啊。”所有发给你们代理商的全都中高配，
4: 300一续航那个。
1: 他说发给你们全是中高配，低配的没有。然后呢，人家低配的在欧洲，这个售价合人民币150000。
4: 啊，那得出去。
1: 啊，他说这个大家伙想49000那个事儿，你们就别寻思了。
5: 49800，300续航，应该300一。
1: 就是这个国内先不上，
5: 因为咱们国内特别东北这边还是需要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这个长续航的啊，销量比较好一些。
1: 所以大家伙儿啊，现在你这个手里握着50000块钱，你就先别寻思了，你知道这60000多预备了，啊、嗯，那个问我阿根廷今天晚上怎么样？阿根廷今天踢瑞士吧？
6: 瑞士
1: 稳。
6: 哎，今天不是明显？
1: 今天是那个挪威对英格兰吧？哎，不对，他俩一天干。
6: 一天干
1: ，明天早上9点是那个阿根廷，
6: 那就是先
1: 是今天那个凌晨5点还是4点是挪威
6: 对
1: 那谁？
6: 那就是先是肯定是先是英格兰，
1: 挪威英格兰我说不准，但是阿根廷，我跟你说拿瑞士，你看瑞士是打到今天连滚带爬的，阿根廷拿他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瑞士冲进4强绝无可能啊，但是这个挪威啊，反正今天体彩我买的是冠亚军决赛是挪威对法国。你说我对他信心的多足，有人说哎呀一个哈兰德扛不动整个队儿，哥们儿还有厄德高呢还有其他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以为1986年的时候阿根廷夺冠是谁扛着他走起来的？包括这一届你看阿根廷打到今天，要没有梅西你觉得能打到吗？一个好虎一个拦路，耗子一窝喂猫，这老话说的绝对没错。咱就说高哥，
6: 嗯，
1: 你别看你家里哥们儿不多，就你自己吧，
6: 是的，
1: 对吧，
2: 高哥起
1: 啊，那吧，哥们儿，我说的是，
2: 啊、是，我需要听懂了，听懂。
1: 要不靠我高哥，能行吗？
2: 那当然了，百年大计
1: 啊！你让东哥让都像你似的，那家不完了吗？
2: 没用啊，对。高哥建设的企业都是百年大业
1: 啊，到时候就是朕打下的江山啊。这是啊，对，张军童话之旅行100000就买石博拖界，因为这边正好有一个问韩系车安全系数怎么样，哥们儿。现在国内卖的都是全球车型，它在北美和欧洲都有碰撞测试。
7: 这个尤其是世博托界啊，它现在在这个同级别的销量当中还是稳步前进的啊，其他伙伴都已经下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担心韩系车的这个用料啊或者是这个安全性的话，你可以随便去其他的任何一个自媒体的平台啊，某手啊，这个某音之类的啊，你去搜一下啊。然后我们现在啊，据说已经从第三大车企变成第二大了，然后销量也是非常的好啊。现在世博托界我们有置换的同时，还可以叠加咱们的其他的所有的补助，还是价格挺好的啊。如果你对世博托界感兴趣，对韩系车感兴趣，你欢迎到店里来啊，然后咱们交流沟通一下，可以试乘试驾。现在你到店试驾，我们还有精美礼品，好吧啊，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1: 嗯，真人真事儿，二手车卖给东哥不就没有罗烂了吗？我舅舅的车我开到红腾，当时说一月过户，我。

0: 我把这事忘了，还没到一个月呢，连手续啥都给我邮过来了。
1: 这是必须得做的，因为汽车吧，汽车不像房子，这个车不论是一万、十万还是一百万，它需要在路上移动的。路上移动的话就有风险，那么如果真出了大问题的话，原车主就得承担或者附带责任，有这个风险啊。
0: 我是这么想的，兄弟，我想跟前面那哥们说句话。你比如说你上汉堡王，你嫌他现在汉堡小了，你不能跑到麦当劳说这事儿去，对不对？
1: 嗯。
0: 你在麦当劳你买了汉堡，这有问题，你跟麦当劳说一点不是不犯毛病，对吧？
1: 对对对。
0: 名正言顺，正当防卫。
1: 嗯。
0: 你说你啊，大街整一贩子不过户，完你跑这儿来跟东哥说了，你还认识他？咱说都是哥们儿，你这事儿干的，咱说没朋友啊。
1: 要朋友。
0: 换角度来讲啊，兄弟，假如你是开饭店的。你哥们儿上别的饭店吃完窜稀了，你说你跑这个饭店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投诉他？哥们儿，你这么干，你让别人心，你朋友这么干，你心里得劲儿吗？啊，你遇着毛病了，有遇着麻烦了，你来找来了，是不是？我把车给刘大爷，一个月那长补都花完了，
1: 是吧？啊，有个那奥德赛，
0: 一个月把长补都花完了。不是兄弟，你慢着点啊！这两天体彩还有机会啊，
1: 细溜的滑。
0: 实车证明啊，他说要 TS 一定买白的，对吧？啊，你领跑那个高管就开这个，
2: 哪个白的咋的？
0: 白色的那个 S， 不是领跑的 S，
2: 啊、
1: 是领跑你们的高管开这个，
0: 嗯，
1: 是工作用车，菊哥马上就配了吗？
2: 啊，我这配领跑配不上
0: S，S 还便宜的，玩手的，
1: 便宜啊？不是，
0: 这好像是个巴赫
1: 啊，巴赫啊，
0: 这是个巴赫啊！
1: 哎呀，
0: 别放大图时我还瞅着就有点面光呢。
1: 徐哥，这
0: 有点巴赫。
1: 徐哥，这咱得投诉，凭啥他配巴赫，咱就配 S？
2: 我差啥呀？
1: 对呀，找他。
2: 明天我就去。
0: 哎，这巴赫白的真好看。
2: 嗯。是好看，
0: 那个我
2: 金属白那种。
0: 哎，你说今天晚上阿根廷踢瑞士能不能踢三比二？这题材那赔率高。他说我卖车就找东哥，我都不带问二家的。对呀、啊，
1: 刘玲呢特别讲究，来了就说东哥，你看着我说你说呗，
0: 嗯、
1: 咱哥俩如果咋说、
0: 嗯，
1: 他说你就说就行，
0: 嗯，
1: 你得有相信你啊。然后我们给了价格，
0: 嗯、
1: 然后呢刘玲非常的满意。这里呢也感谢刘玲对红灯的支持，真的老哥、
0: 嗯、
1: 谢谢你了啊。
0: 生生不息，阿根廷不算领奖大趴，是裁判帮忙。兄弟，凡说这话吧，我跟你，咱咋说呢？行，你是足球爱好者，我给你反向论证一下子，如果海参队上去踢裁判。啊，巡边，包括任何现场观众啥全帮忙，他能不能赢？他能不能赢？不，他能不能平？
3: 不要，只要对方一跑步，
0: 你就输了，对吧？除非这个下届世界杯增加南极洲，在主场逼平企鹅就可以。嗯，
1: 其实说裁判的托举这块吧，就是裁判托举你，你也得是那个样，
0: 对，你得是那块料。人阿根廷他是那个，知道吗？动不动说阿根廷这么的，阿根廷那么的，大哥呀！我这有些例子吧，我这人说话有时候太伤人，我都不好意思举，你懂吗？你要说你是英格兰的球迷啊，或者是你是巴西的呀，你说人阿根廷这么那么的，咱说话咱有脸，咱有资格说人家，对不对？你海参队的，你说人家，裁判也得上去帮踢两脚，对，还得帮着那个拦截一下子，否则那都不行啊啊！说二手车可以在1213选号吗？
1: 可以啊。
0: 他如果没选到喜欢的，我再去线下选，是不是也可以？
1: 对啊，就是但是规矩还是我前面说的规矩，在这儿不重复了，
0: 嗯。
1: 你要网上选了，你就得认网上的，要不你就到车管所拍。
0: 哎，你说大家伙怎么为什么很少愿意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呢？嗯、
1: 这种事儿太多了，
0: 没有责任感、没有契约精神的人，你拍一手这玩意儿啥？尽人事，安天命。我就是我拍一手3741，行了，今天我这腰在后头，我认了。
1: 那啥呢？拍一手的这玩意儿刺激啊！
0: 嗯，
1: 没有任何
0: 好玩儿，我喜欢。
1: 停了，
0: 对，嗯，啊、嗯，问那个小星瑞现在最低配什么价？
4: 有置换的七万多块钱，这个小星瑞很便宜，现在啊，也不能说小星瑞就是星瑞啊，他那个现在叫啥还没定呢、
0: 嗯。另外还有啊，其实我是这么想的，买星瑞的低配，不买帝豪的高配，因为价格差距太小了。星

0: 瑞比帝豪的驾乘感觉还是要强太多了。
1: 对，整车就是两个车，完全两个车，
0: 完全不一样事儿。有些朋友吧，为了追求配置去选帝豪的高配，这样这个人是少，但是我得说一句，不要那么选。帝豪的卖点在低配上，不在高配上。
1: 对，如果 1.5T 就是大部分买这个帝豪290T 啊，就 1.5T 的就没什么性价比，你这样补贴低。星瑞有置换的话，价格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0: 问东哥，今天放的老号是三连数字吗？
2: 对啊，必须三连数字嘛，要不不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嘛。昨天
0: 哎，你说一个三连数字，大家伙现在都这么稀罕了啊？
2: 嗯，因为板着嘛，啊，显得是老号段嘛。
0: 嗯，
2: 我知道的昨天啊，我知道的昨天我们去过户的车管所，他拍出了最好的是三个五连着。
0: 嗯，
2: 但是这个大家其实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宏腾昨天有两台车需要给车主过户嘛，完了提供过户手续，我们去了两台车拍，
0: 嗯，
2: 拍的也
0: 稀碎长春买的理想，落长春牌，我现在想挪回哈尔滨，我得办什么手续？
2: 这个车的话，直接到车管所办就行了，办一个那号牌变更啊，直接变成黑 A 的了。嗯，然后名还是你的名，这样不算过户。
0: 其实我有个疑问啊，东哥，你知道就哈尔滨就是这个黑号段的老号哈，从那个九几年一直沉到现在，那号池子里老号的多少了？
2: 有的，
0: 为啥非得放这个稀碎的呢？
2: 不是这
0: 啊，我懂，
2: 因为我们现在是电子信息化时代嘛，以前呢都是最老的时候，咱们节目嘛，这个中老年的司机比较多。
0: 嗯，
2: 最早的时候，其实在保健附录的时候，那时候去落户九几年的时候，你去那有个窗口，我说的是九几年，大家记好了啊。那时候是没有大绿本的，大绿本我没记错的话是2022年还2023年有大绿本，在那之前的时候都是你拿着车辆的发票和个证，然后那有一个窗口办理，是一个大本子，
0: 嗯，
2: 啪一翻开，然后呢跟记录，比如像我高哥这样长得颜值比较高的
0: 啊，
2: 黑矮，
0: 嗯，
2: 八个八，啪，然后之后登记上之后，然后呢有一个档案袋纸袋装上之后，上后面把这个八个八的号牌，
0: 嗯，
2: 双手递给我高哥，高哥尊贵了，就是这么回事
0: 啊，这么来的。
2: 啊、对，现在的车务的话都是电子化的，所以这个都是随着电脑走。
0: 嗯，马自达带给落户吗？大哥，你要求什么他都能给你干，
2: 你给500块钱。落户那个代办，你放心，脚不沾地儿，沾地儿退款。
0: 他跑出猫和老鼠里边那个圈了，
2: 对，必须的。
3: 要不我帮你跑去，闲着膀子都疼。
2: 你说穿啥鞋，咱就穿啥鞋跑，
3: 没问题啊。
0: 嗯、
3: 这个店里头应该做的。
0: 对，你说让啥去啊？就是现在店里帮落户，这都不是问题啊。说刚滋儿一声是谁响？是空调遥控器啊，不是我高哥。你盼着这个事儿你会失望的啊。我高哥现在老小心了，这说实话。是现在手机电池抠不出来，要能抠出来，高哥都抠出来上。
4: 对，
5: 他这两天的吃亏吃大了，
4: 不至于，这两天消费多了。
2: 你说上个节目，还把贷款都给花了，昨天罚70。
0: G28 艾维亚最顶配的现在优惠多少钱？
4: 他说的应该是陆尊系列的，艾维亚版，这款车正常 4S 店是没有优惠的，如果你要说是有置换，能享受厂家补贴和省补贴。但是说这个车它也有绿牌阿尔维亚，还有蓝牌阿尔维亚。你要是这车大概行情优惠20000左右吧。
2: 指导价多少钱吗？
4: 指导价，艾维亚版应该是最高配的，应该不得39.98万呀？
0: 优惠完多少钱？
2: 你放心，他肯定不能买艾维亚。为啥我敢这么说？因为的话呢，他的这个。可能是没去过店里啊，然后呢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 GL8 上面了。高哥，我说的你看现在那个什么，
0: 那里边东西
2: 现在新的 GL8 出来了，新的 GL8 那个叫什么来，我想那个
4: 世嘉，
2: 对，那世嘉，
4: 世嘉
2: 第一个呢，车身长度长啊，比原传统的 GL8 车身长度又长又宽，而且高配的话还有气旋。我高哥穿着燕尾服走到车门口，啪门自动打开，然后车身降下来，六级踏板踏踏踏踏往这一车底，高哥迈着小步啪一上去，那仪式感多强啊！所以如果你真的预算够用的话，一定看看那款啊，而不要
0: 就照着40万呗，
2: 多那家伙
0: 40几啊。
2: 大概低配的好像42万多，只是多了几万块钱。
0: 我个人感觉不值，
2: 但是它的级别比它看的
0: 太贵了，
2: 世纪的 GL8 要高一个段位。
0: 因为你说咱就这么讲啊，商务接待，咱大伙都是个面包子， 在法子之

0: 外，你觉得实际有高低贵贱吗？
1: 差不多。
0: 我觉得说实话啊，但凡你不是个法子，你就那 MPV 拿到哪儿去？
1: 嗯，
0: 我觉得东哥其实没啥差距，都那么回事儿。
1: 现在
0: 你握不住十的灰儿的，你就现在主流二十多万那玩意儿里边，咱就比说客人从机场出来啊。假如说啊，我今天我接高哥，高哥从三亚飞过来的，
2: 嗯，
0: 红为了那个省钱买的红眼航班，他下车第一件事，他是不是希望这个车里边得劲儿？
1: 对，
0: 这得劲儿的前提是不是配置高、空间大？那个座椅那个垫儿得宣乎得厚实，是不是？
1: 嗯嗯，
3: 能买俩。
0: 那你还得让我怎么说呢？
3: 是不是能买俩？
1: 再说呢，咱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用车啊，
2: 嗯、
1: 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3: 嗯。
1: 高哥，我说这话有没有毛病？
0: 所以说
1: 你挑挑毛病，
2: 你没毛病。
0: 嗯，
1: 啊，所以的话呢，其实我
0: 看看零宝第九九吧，
1: 对，看看新能源的
0: 啊。如果您觉得第九九太大，你可以比它稍微小一点的，你可以看看高山八。但你又觉得这个二十大几啊，三十来，你又觉得贵，那你就看看那个嘉华，是不是？那不都行吗？
4: 嘉华最近车卖的还挺好啊，然后虽然我们没有现车，但是呢这个预定制现在也不错，现金优惠置换补贴加上我们的省补国补直接优到9万左右啊，就是优惠9万左右，嗯，全落地价格最低配的22左右就能到手了，嗯，高配车型最顶配的带那个12个麒麟音箱的那个是27万多，性价比还是上来了啊！最近虽然没有车，但是这车还真就不愁卖，订车30天就能到店啊！嗯，想看它的机场路12号18646049355。
0: 你好，昨天我和我的一个同学（括号东哥的同行）聊天，我的车贷还有4个月还完，但是当地4S店那个大绿本不在店里。
1: 对呀、啊，
0: 在南方。
1: 嗯呢，
4: 都不在。
0: 他说。等我还完了，是我得跟店里打招呼，他那边给我优物吗？
4: 对，嗯，正常是直接到 4S 店去取就可以了。
0: 对，他会给你优到 4S 店的。
4: 对，
1: 这个吧，我觉得长，这个我觉得长城做的是最到位的。
0: 嗯，
1: 长城的话呢，一般来说呢，他走的叫长城滨什么来着？
5: 滨期间。
1: 对对对对。
6: 长城的话，一般是你还款之后你就不用管了，然后会有专门的人会联系您呢，然后会询问您，您是想在家里接收这个，还是想在这个去4S店取，这个都可以。你选择哪种方式呢？咱们也是免费顺丰包邮到家的啊。所以说，金融那个手续这一块也不用担心。其实各个品牌做的也都挺好的，除非这个店儿你都找不着了，那你就得联系这个金融公司或者。
0: 不能那么大盘子呢，他不能撤。
1: 想撤也撤不下来，
0: 对他撤不起，那盘子太大。
1: 我不是说在资金方面，是因为呢这么多的员工，作为贾总来说的话，得为员工的生活去考虑。
0: 所以你在不能买车，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现在有些4S店吧，我在这儿我得先说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4S店都能让人这么放心啊，因为有些朋友买车现在有点冒失啊。这是啊，海湾现在优惠3毛，是吗？哎呀，但是你。我也不能特意为这事儿跑趟淮河路啊，是不是有点远呢？哎，
4: 没多远。
0: 你们行，你们都总路过那边啊？
1: 那一溜都开电车，
0: 对啊，对，他们的电车，
1: 开电车的。
0: 因为那个地方嘛，我下班往那儿去一趟有点太远啊。问，拍这个 RB250， 他说朋友选的，是不是也现在有点个性？不是二，是 R。
1: 嗯，我知道。
0: 这30号嘛，30数字啊、也行，挺好玩的。领跑会展店，菊哥管那儿吗？
3: 不管。
1: 对，
0: 你看，你就哈尔滨就那一个，不是你就挑那个。
1: 不，这个得说清楚。他问这句话，我明白他的意思、
3: 嗯，
1: 因为我昨天刷到这个视频了。
3: 我也。
1: 这个呢，咱得说清楚，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呢，现在菊哥，你们那儿好像有3个店。
3: 我们有3个店，只有会展不是我们的店啊、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都是我们集团店，
0: 是吧？
3: 至于像这种这个，无论是欠什么啊，就是我们集团目前就是各个，别说是各个品牌了，就包括合作商，我们都没有欠过1个月的钱，基本上就当月钱当月都结、
0: 嗯、
3: 啊，就大家别误会。如果说想买领跑啊，可以关注我或者加我微信。就我目前来说的话， 咱们集团这几个店都是非常非常稳妥的，地也是自己的，然后这个品牌呢也都是做了很多年，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1719。

0: 久，主要是我们集团靠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哎，你们这几个店现在同时都在直播呢。
0: 嗯，是提车直接带证啊。
1: 哎呦我天哪，都忙活着呢，这家伙，哎，不容易啊。
0: 嗯，
1: 真不容易啊。
0: 先招个男生，招个男主播。
1: 嗯，
0: 下午1点到10点的班啊。
2: 那你这么这样行，你们从3点到半夜1点行不行？
0: 也行啊。
2: 高个闲着呢，
0: 不是用不起他
2: 啊。
0: 这咋着我都不管饭。
1: 你说那个视频段子在
2: 一会儿咱再看吧，那个啥，一会儿咱
1: 在这里头呢。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还记得李博吗？
2: 啊，博哥，
1: 当年你博哥
2: 啊，
1: 另外一个店特意聘了一个跟他同名的人
2: 啊。是是是，
1: 挂了个胸牌站展厅里头。
2: 这我知道，
1: 真事儿，这真事儿，一点毛没有，人身份证就叫这个名儿。你也要做好这方面的防范工作啊。2016年福瑞斯白色没天窗，就门子补漆了，收大哥啥配啊？不对，手动自动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多少公里啊？
2: 对，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这个评估一个准确的价格，兴许啊，你各大网络平台评完了，机场路、先锋路你也走过了，
1: 嗯，
2: 然后呢，现在懵了，你说这一台车有给10万，有给8万，有给6万的，真的会这样啊？
1: 嗯、
2: 所以的话呢，你要懵了的情况下，你就直接来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记住电话号码是4881357。
1: 骁龙 MAX 165公里插电混的这车怎么样？
3: 骁龙呢，这款车呢可以说同价位里啊，你要想选一个这个价格，因为现在这个价格优惠完呢，如果你有一个省补置换呢，所得补贴扣完，这车落地也就12万多块钱。这个价位呢，你要想买中型 SUV 四驱的插混的，续航里程能达到个156的，没有。应该是啊，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所以说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并且呢这款车呢比较适用于咱们家庭用车啊，因为它空间非常的大，后排呢中间也没有凸起，后排坐三个人也是完全不拥挤的，整个一个2.81米的一个超长轴距啊，这个空间表现呢在同级别来讲，这个价位区间也是首屈一指的，
1: 首屈
3: 很合适哈、啊，
1: 没有首推一指这词儿。
3: 嗯，对，
1: 然后高哥似的呢。
3: 然后也是啊，你要是买这款车呢，你可以研究一下。因为为啥说让你研究一下？因为这款车现在没有什么新日期的了，都是库存车在清库，要不然价格也不可能这么便宜。它这款车指导价现在就剩153800和169800的顶配了，这两款配置呢，就是这两款差了一个城市和高速的 NOA 的一个智能驾驶，然后差了一个苔藓，其他东西呢，包括全车的座椅加热、前排的座椅通风，这些都是标配的啊，包括咱们的四驱啊，也都是标配的一个功能。想赢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K 三，我有置换，多少钱拿下？
4: 全国一口价69900，置换补贴4500，就变成65400啊。再建议你再来个4000块钱的试补，变成了61400。我再给你2500的油卡，变成50000多了。然后你这个旧车送到东哥那儿去，让东哥再给你高评着点。你首付，你要是再贷个款，可能还得找你点钱，就是很合适。现在这个 K 三，可以这个来店里看看车啊，我再赠送听友点这个前面的装饰啊，我想想啊可以啊，然后在这个提出你是咱们的听友，我再给你找补啊，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1: 啊，这是朋友的明锐，车机互联5年免费，刚过5年，他说想续费续不上了，有没有别的办法？啊，续不上了，什么意思？主机厂撤了之后，这就服务就停了，是这意思吗？
2: 咱不明白这个，
1: 我不太明白。他给我截图过来了，显示的是您没有权限使用该服务，已过期。话你说，老汽车顶那种车机系统，互联没有就没有呗，拿手机蓝牙玩呗。我觉得就算了吧啊，你像马科长啊，哎，你第二次打的就对了，你第一次打个斯柯达1.7款，我想精锐、明锐，
2: 对
1: 啊，昊锐没1.6的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小崽儿那个啥是野地是不是？啊，2017年明锐1.6自吸带天窗，大哥多少公里？
2: 手动挡、自动挡
1: 啊。他没说，就是个自吸。马科长啊，把你提到这个位置上来，这个领导啊也是用人失察呀，啊，说了这么半天，你一次一次往上挤，你都没有一个就是完整的信息。你说你这要在窗口单位工作的话，你不把办事的老百姓给折腾死啊？
0: 搞搞搞

0: 那个，
1: 这个被你发现了。
0: 那个这样这样的，加我微信吧，171-488-1357啊，是171-488-1357。完了，苹果二车加个人微信，把节目之外把信息给我发全了，或者给我整两张照片，我本人给你回复价格，放心，精准中的精准。
2: 嗯，问 H9 油箱多大？
3: 哪个？
2: H9 油箱多大
4: ？H9 常规的油箱是70升的。
2: 那个厂家的数据都是大概齐，它实际上能装的比那稍多。
4: 对，常规的油箱是70升的。然后你要是买这个穿越版呢，
2: 嗯、
4: 它是俩油箱，它还有一个副，还有一个副油箱啊。所以说呢，你想买哪个车型啊？然后想了解 H9 呢，你加我的微信，我给你着重介绍一下啊，186-8689-3338。
0: 娟儿，其实以前你们老款的 H9 有双油箱的吗？
3: 没有。
0: 都是单，这回是双油箱的。
3: 这回那只有那一个配置穿越版有，别的都不是。
0: 哦、好好。
2: 那、这个说杭州这边现在八系，
0: 嗯，
2: 血便宜，
0: 比
2: 同年的七系都便宜。他说应该划了这玩意儿，特别好，里程没有大的。
0: 对，
2: 啊，是
0: 收藏用呗。
2: 但是兄弟，我想说的是，八系这个东西，你知道有个最大的问题，它为什么比七系便宜吗？七系好歹有件儿，
0: 嗯，
2: 八系那覆盖件儿，你上哪儿整去啊？
0: 但是如果真的买一台新车去了、
2: 嗯、
0: 就这种车就从今天的我们能看着的角度和视野来说、
2: 嗯、
0: 买完之后记住了、
2: 嗯、
0: 收藏
2: 巴西肯定卖不出去了是吧
0: 对卖的话车主接受不了
2: 嗯
0: 两年让你赔一半你60万买的车你落上户70、
2: 嗯、
0: 现在说那啥开两年跑2万公里
2: 嗯
0: 说收多钱30多万、
2: 嗯、
0: 那不吵架呢吗是不是
2: 那个说是开热点不行吗是啊那兄弟死心眼啊非要冲流量啊他非要冲流量，你开个热点不也行吗？你这钱花的这个冤呢？说在地库里边看见高哥家猫了，哎呀，这在人车上干啥呢？高哥，你家
1: 玩耍呢？这是，也不找个背人的地方，让人给偷拍了吧？
2: 下次好好教育教育他啊！他说我的雪铁龙云逸现在也冲不了流量啊。是吗？
1: 我省钱了吗？
2: 那省钱了。哎，我不明白各位啊，我买过能有这个车机上网功能的车，我也买过几个了，我怎么就一次没寻思充个流量？那玩意儿干啥用啊？你又不是说那种那个电车，我这里边我要各种这个人机交互啊，各种这个服务的。嗯，传统汽车里边那个车机系统，你们觉得有必要充流量吗？这是一个，二一个，而胖，我好奇问一下，长城的那个车机免费服务到期之后，那个流量怎么充？一年多少钱？我那好像我那也快到期了。
4: 那个流量的话，正常是3年免费的，咱们很多车型、
2: 嗯、
4: 还有2年的，然后到期之后，
2: 我那好像是5年免费，
4: 5年的对，5年的也有，
2: 嗯，
4: 对，然后到期之后呢，每年是398，
2: 这么贵啊？
4: 对，然后呢，你要是不充的，那你就是那啥吧，它也不自动扣费啊，你可以拿手机开热点呗，就、
2: 嗯、
4: 上车也是自动就连上了。再一个，它这个也是，这个功能呢，不光是流量的问题啊，它还有那个紧急救援啥的，也都是包含在这里面的。然后咱们的导航
2: 那个紧急救援是就是呼 SOS 那种，不是说是免费救援吧？
4: 对对对对对、
2: 哎。
4: 然后呢，咱们的导航流量呢，一般都是终身的，还有这个智控服务，包括这个远程启动啦、远程热车啦、
2: 那个不要钱
4: 空调啦，那个都是终身的了。现在啊，
2: 嗯，不，那哥们儿那个斯柯达要卖，我买可以吗？那你跟东哥说呗，他现在那兄弟也没加这边啊。
0: 要买斯柯达啥，红腾都有。也不用
2: 现
0: 装，
2: 有，
0: 包括科洛克了啥的，我们都有啊，
2: 啊都有，
0: 你就加我微信就行，你就直接到那就挑完就走，有大翻大撞火烧水烟，
2: 三倍赔你
0: 完事了，好吧、
2: 哎。补充一句，其实斯柯达二手车现在买挺合适的，
0: 哎呀，
2: 因为啥？斯柯达件儿好整，二一个它价格现在二手的斯柯达价格太低了。
0: 咱下面的话呀是真事儿、
2: 嗯，
0: 但是咱当笑话讲，行不行？因为周六站的开心啊，一台5万块钱的斯柯达，假设我们往北面去2000公里，你知道这个高哥值多钱吗？
2: 往北2000公里啊，老毛子那边
0: 对呀、
2: 啊，
0: 就5万块钱斯柯达，如果
2: 10万，
0: 15万。
2: 哎呀，那边他们这么认斯柯达、
0: 啊？对，哎，这个斯柯达在这个国内呢，在中国啊大陆的话，可能是卖的并不太好，但是俄罗斯人特别热这个热衷这个车，现在很多的列出来这些可以出口的车型当中、
2: 嗯、
0: 我说的是对俄罗斯，不是对那个非洲那边啊、
2: 嗯、
0: 就是有斯柯达的车型在内。
2: 现在75 Plus 现在优惠多少钱？
5: 75 Plus
0: 大了去了
5: 啊，
0: 大了去了，
5: 2万，对，2万多，
0: 优惠
5: 对、
0: 嗯、好像低配的优惠完8万多块钱吧，
5: 价格

0: 这个非常优惠啊，而且现在就是说这个政策也非常好，包括贷款呢，还有这个什么同品置换啊，他品置换都比较多。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同品置换8000呢，然后他品的话是7000，我的微信是1394511719，买长安也可以找我啊。
1: 奇瑞新上的 A9 咋样？
2: 那你得那个联系试驾一下子吧，这个车吧，新上这个。我跟你说啊，我还没研究过呢。A9 是你家网吧？应该是
3: A10 肯定
2: 吧？
3: 是，A10 是，
2: 不可能中间跨9过去啊？
3: 是，
4: 对，
2: 应该是没错啊。
3: 那我没看着有
5: 这一回。
1: 哎，你说你们就隔个院儿，你过去瞅一眼不行啊？
5: 这个是这么个情况，小张总，你搜一下呗。那个陈雪她一直卖的是 A9L，但是这是 A9L 是吧？
1: 新新又上新款了
5: 啊！我这看新款，我看到。
1: 你这个老款的我是略知一二，大，配置高啊。那个车有多大呢？我想 A8，差不多那么大吧，
5: 比 A8 稍微瘦点。
1: 对，稍微瘦点也瘦不哪去，他俩那体格子差不多，里边也是要啥有啥的啊。我没开，因为啥呢？我想坐那个车是给坐车的人设计的，那座椅舒适度啥的各方面的也都是这挺好的啊。现在关键是价格，这车吧，当时我那时候第一次坐，它是刚上没多长时间。18万多吧，19万多呀？
5: 18、9万
1: 啊！新款这个改了之后，我不知道现在售价有没有什么松动。这个王晨，
5: 最大的优势是
1: 拢一拢，
5: 在这个价位里头的轿车啊，挺好的。是轿车的话，很少有四驱，它有个四驱的。
1: 对，它有个四驱，那四驱20多呢吧？
5: 差不多，
1: 对吧？
5: 优惠完了就18、9，肯定是。
1: 杰夫他说我仔细端详，他说：“莹莹越看越好看，真受端详。”他说：“我以前吧，我只是质疑我高哥的智力，但我发现我高哥的审美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质疑。”
0: 那个，首先我不是他的菜，他也不是我的菜。
1: 这是 A8 红腾有没有？
5: 没有，这个没有。
1: 也可以有，但是不是现在啊？
5: 对，
1: 原来有过啊。反正是 A8 吧，现在你要是买，我跟你说，你可以再等等。这老轱辘棒子现在价格，它是好像每周都在掉价。
5: 现在的二车是这样的啊，我给你啊，我们二车是圈里的一些话，但是大家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呢，它能体现出目前的市场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就是说，二车的话，现在都是行内，我们行内的一句话。当天报价当天有效，第二天我睡一觉醒了，
1: 对，
5: 我昨天报的价格就不算了。真的就是说，在我们二手车和车商和车商的交易当中，一周掉10000块钱很正常。这车现在比方说高哥卖我10万块钱，知道吧？我今天这周没买，下周这个车市场价格可能就掉到了9万，就非常正常事儿。
1: 你不能这么打，
5: 我们行话说太吓人了。
1: 很多人以为我今天卖了就吃亏了，其实你知道吗？你的一个二手车今天此刻卖，是你这车生命周期里边最高的价格啊！大，
5: 而且我本人经历过，我跟徐老师说过，徐老师啊，一台车我当时是30多收的，48个小时以后，我这台车就赔了2万，因为什么呢？因为48个小时以后，奔驰 GLC 新车降价了，而我那台车的年限又非常近，直接就市场就掉去2万，就瞪着眼睛2万块钱碎两件没了。
1: 大切2026EX 有7座版吗？和林肯飞行家他俩有没有对比？大切这个2026有没有7座版？你们二位
4: 我查一下，
1: 查查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对比飞行家，我想知道他俩的价差，因为飞行家我知道的可要比大切贵。大切前两天有朋友发了说天津港高个20多万了吧，是吧？
6: 对，卖的不好。
1: 而飞行家呢，它这个 3.0T 起步，就算优惠幅度再大，它也不可能20多万。要是真20多万的话，那个梦想家和航海家，
6: 它没法卖了，
1: 那就完了啊。
6: 飞行家7座的优惠完之后，裸车应该是在40出点头。
1: 飞行家现在40出头，
5: 对，他说
1: 出小头大头。
5: 小头，
1: 哎呦我的妈！
5: 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信息啊，他虽然我觉得这信息有点水分，但是啥呢，靠谱。39.8万，他应该把各种补贴都刨了，
1: 补贴拿满39.8万。
5: 对，
1: 你说的是裸车价还是落地价？
5: 裸车， 裸车。
6: 嗯，现在途锐3.0T 的裸车都不到40了。

0: 3.0T 的
1: 途锐啊，
0: 嗯，
1: 40打开了，
0: 39.6万。
1: 那个当年呢，我那吸烟都不行了。那个大气什么价？你们查着了没有？2026EX。
0: 现在二六的新的有吗？23款的现在指导价36.9万，这车不得优惠个8-9万呢？
1: 得。
0: 他俩价格不一样，有价差呢。
1: 嗯，他说啊，他是因为前两天开了别人飞行家了，感觉真的挺好，没开过大切，他就想听说大切降价了，他刺挠了，懂了吗？那你买飞行家的钱买大切，你太富裕了。而且我觉得这俩车肯定飞行家好，嗯，因为大切是没有3.0的，我没记错啊。
2: 现在都是2.0T 的。
1: 对。大切现在官价24.9万啊，你都知道价啊？那你这比他啥劲儿呢？差20万呢。
3: 天津港的一库存车、
1: 嗯。下午好，晚上7:30有去会展看演唱会的吗？你啥意思？
4: 谁开？
1: 张韶涵来了。
4: 嗯。
1: 咋的，小郑总？你今天晚上没啥事儿？你要去看去啊？
5: 我看他干啥？他也不给我钱。
1: 对呀、啊。
5: 在家听呗。
1: 而且我觉得演唱会吧，是现场氛围好，但是我目前我觉得我接受不了那么闹吵。现场，哎，你知道演唱会你得提前多长时间你就得入场，在那干坐着就等。
5: 那我去看个球，我还能去。
1: 啊，赶上你说是进场之前这天热，你喝水的喝多了，
4: 水都不让带
1: 啊，水还不让带，你事先不得喝足了吗？到里边等他开始演唱会了，你下边演唱会要来了。
0: 峰哥，你说的对。只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想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他来了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去看的。
1: 你可错了，张韶涵的粉丝，张韶涵粉丝可没有年轻的了。嗯，不年轻啊。你像喜欢 A6 子的有年轻人吗？对不对？都老 A8 了什么的，就这个。
5: 对，你要真到 A8 就人爱了。
1: 嗯，要到 A8 那人爱了。
5: 对。
1: 这是啊，问博能小胖在哪个店？他其实吧，我想说啊，咱们格局应该放开了。以前我觉得我们在格局上有点思考的有点现窄化啊。哪个店小胖都好使，但是呢，你去平房他会更好使。这么说是不是更贴切一点？
6: 对。但是呢，你要是说我就
1: 你到平房店，他能割肉给
6: 你。
1: 你
6: 要是说你要想离哪个店近，或者跟哪个店谈好了，有什么价格上的问题呢？你随时找我也都可以，给你打个招呼也都可以。但你要来咱平房呢，肯定让你体验一下宾至如归啊！你就来就完了。平房这边的话，只要你买咱们哈佛也好啊，欧拉也好啊，包括咱们的皮卡呀、坦克呀、魏呀，这个都可以。平房所有的品牌是全的。啊，最全的，因为咱们是一体店，
1: 直接对比其他车型，跟前还有
6: 啊，对，然后跟前的话，你像咱们长安呢，包括那个莹姐的领跑啊，也都在附近，什么都有啊，竞品车型也比较多，你可以都看看，甚至我可以把这几台车我给你拉一起，咱排上一排，你挨个看，对比完了，你最后选哪个，咱们再研究价。
1: 我节目里 N 多次说，我说大家伙把你候选的两台车放在一块儿，那样去比去看。更直观。
6: 然后呢，你要想研究咱家车来找我的话，松花路的37号啊，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2: 我觉得对于一个车主来说呢，买车是件开心的事儿，谁也不能哭着去，情绪价值很重要。我们节目呢有两个人，一个呢是李博，一个是呢我这小胖。李博是你要开心，我李博哥能陪你一直喝，一直喝，把你喝开心了为止。小胖就不一样了，小胖喝酒不行啊。一听说平房有个餐馆子非常有名，说一勺勺，我胖哥陪你一直吃。
1: 我跟你说，胖哥说话有时候就敲破锣，车行里边这个爱好的现在全糖尿病。
2: 对，所以就是说你啪啪谈完价，这面呢该办手续办手续，
1: 陪你吃
2: 啊。我胖哥拉着你去平房那个餐馆子，
1: 哎，那馆子那么好吗？
2: 而且我胖哥到那儿。打95折，为啥呢？那是陶城的好哥们开的。陶城跟那个
1: 啊，对，李博他们有一次晚上啊，陶城拽着他上那个餐馆子去、
2: 哎。那个餐馆子那个老板也非常的好，人非常好，
3: 便宜，
2: 吃开心了重要，吃开心了重要。所以你上松花路，保证吃好喝好，吃好喝好啊！
1: 江湖救急，东哥。车里边让狗啃了，有地方能给修吗？
2: 能啊，
1: 东哥他这个啃的挺狠的。
2: 嗯，首先这个有两种方式啊，三种吧。其实一种
1: 你啥狗啊？这是
7: 啥狗都认识。

0: 哎，你给找个地方、
1: 有三种方式啊。一种的话呢，就是说咱不惜代价，直接这个就换新的了。
2: 那太贵了。
1: 是，我咱先从高端的说起，省得咱显得咱不高档啊。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呢可以把这拆了，重新包一层皮，或者如果你这是仿皮的话，重新包一层仿皮。
2: 嗯。
1: 然后呢，第三种就是物美价廉的，这个呢可以打磨，打磨完之后可以喷漆，但是喷漆有不是喷漆，喷涂料吧就算啊。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间长了会掉，哎，就
2: 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还得是重包，
1: 重包的话比较好，
2: 嗯，
1: 用不了多少钱，包这玩意儿用不了多少钱啊。
2: 东哥在市场上看到一个老豪华，
1: 嗯，
2: 2017年 GLC，、要价90000小叉，他说、这价行吗？
1: 啥色儿啊？
2: 没说。
1: 对，是现在是这样的。
2: 不管啥色儿。90000小叉，
1: 我2017年的话，这个价格要的很正常，因为2017年呢，如果是白色的啊，白黑公里数少点，别太多，好牌一手或者两手，钣金全车原版，两三件划痕补漆，精品车况的话，现在市场中端价格就90000出一点头。GLC 为什么这个车呢？第一呢是个9年的车了，第二个的话，2017年的 GLC 全部都是短轴，不是长轴。我刚卖了个，我卖了个18的。车绝对嘎嘎好，白色的，我不卖10万出点头吗？他2017的，他不就卖9万出点头吗？
2: 这个哥们儿这是真要买车，他这问这几个问题，我觉得他现在贴铺事儿。家里第二台车，现在看了个 Q05，看了个 A10，看了个星愿，买哪个？
3: 这几天好像全是咨询这几个车的。
2: 现在这儿之前吧，我先回答你个问题啊，就有个听友发了一个领跑上市的视频的截图。他说他们选这个代言人呢，他说选的一般，我也这么觉得，这是谁我也不知道啊，来看看长相，
3: 陈都灵
2: 啊。他说我个人觉得没有莹莹好看，
3: 那肯定是
2: 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这么讲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模样吧，这个因为你这照片吧，它会有这个对有打折扣，但有一点它照片不会变的，就是他腿没有莹莹的好看啊，这是真事儿。莹莹的小腿那个跟腱那个特别
3: 的
2: 资深，对，跟腱长，你就人的跟腱一定要长才好看啊、来你说吧，
3: 我继续了啊，下回说一说啊，领跑不行找我代言，我怕卖不出去啊。那个咨询 A10 和 Q05 这两个车的确实是很多，就这两个车对比的也非常多，包括到店里边在这个看 Q05 客户啊，看完之后又过马路来看看领跑的 A10，非常非常多。这两个车就是你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这两个车放到一起对比。但是从价格上来说的话，Q05的价格要稍微的比 A10贵几千块钱，它俩续航呢只差了1公里，基本上的话，你像这个领跑 A10 是403，然后这个长安起源的 Q05 是405，然后506和505的这么个区别，就是1公里的一个区别，但是外形是完全不一样的。A10更灵动一些啊。为什么找了这个陈都灵去做这个代言？就是因为他的名字里边有个灵字啊。你可以来赏车试驾啊。包括现在 A10 这款车呢，现在它属于是紧凑型的 SUV， 轴距2米60多，车身是4米20多。外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你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4: 这三款车型，峰哥打断一下，其实这三款车型，
2: 我就想说，我说你咋不吱声
4: 啊？这个领跑吧，确实是一款网红车，吸引了全国的消费者，上市一款车，在售的一款车，大家呢选车呢都给它放在里面，但这里头挺怪，有一个吉利星愿，这个应该是两厢轿车吧。卖的比较好，后驱的纯电小车，但这个长安起源 Q05 呢是一款 SUV。如果你要买 SUV 呢，竞品车型呢也有，星光的560，纯电续航公里呢是500公里的，价格呢也8-9万左右。
5: 我说哥呀，你就哎老心推你那个宾果得了。
4: 虽然品牌，
5: 你这个价位的小型的两厢轿车和 SUV 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4: 挂分，跟你有啥关系？
5: 我
4: 在我
5: 就跟我有关系，你说的
2: 不
5: 对。
2: 小张总意思让你把那车推
5: 的
2: 贴切，
4: 我哪说的不对？我不对，我能坐在这儿吗？
5: 你就是不对，
4: 我怎么不对呢？
5: 人家不会卖那个560
4: 的，对标的是我们，
5: 人家不会卖那个560的，他可能会看宾果。
4: 560，
5: 你这个客户画像你都分析不了，你不因为你还坐着呢？
4: 不买是他的事儿，说不说是我的事儿？
5: 你买一个那么大一个玩意儿干啥呢？
4: 我们也有，
5: 人家家用叫个小。

0: 轿车，你家那个宾馆，有的时候定位是轿车，有的时候定位 SUV，你不承认吗？你上网看去，你自己都定位不清楚是啥，那你就推这种车就完了呗，你推什么560，买个那么大玩意儿干啥呢？人客户要买那么大车吗？
1: 对，
2: 自从吉利卖的不好，小张总的脾气呢就上来了，
0: 这个车
2: 特
0: 星
2: 别
0: 越
2: 的
0: 卖的
2: 急
0: 好不
2: 躁。
0: 好跟我没
2: 我给
0: 关
2: 你捋一
0: 系，
2: 下，
0: 他
2: 看
0: 一直销量第一，
2: 你先听
0: 我有
2: 说
0: 过他一对句话
2: 吗？你先听我说完。
0: 我刚才吱声了吗？人家客户不买五六零，要买宾果，你推什么五六零啊？
2: 买不买是他的事儿，
1: 宾果是不是你
2: 说不
1: 说
2: 说是我的事儿。
0: 哥，你
2: 宾
0: 别让
2: 果
0: 他
2: 的
0: 推了，
2: 宾
0: 这客
2: 果的
0: 户可
2: 竞
0: 能买
2: 品，
0: 五六零吗？你就别瞎说了，
2: 吉利
0: 你就推
2: 星
0: 宾果
2: 越
0: 就
2: 标的
0: 完
2: 车
0: 了。
2: 型的是宾果 S
0: 那能
2: Pro，
0: 对，那他会买五六零吗？
2: 但为什么看前的 Q05 呢？
0: Q05 也是个小型 SUV，
2: 那咋的？那我们五六零也是 SUV 有
0: 毛病吗？那个宾果是不是小型 SUV？
3: 他买的是什么风格的车？你看他，
0: 你那个宾果是不是有轿车有 SUV？
2: 客户不了解，咱就好好跟
0: 人
2: 家讲。
0: 那你不这么说，人家更不了解
2: 了。有这三款车型，
0: 人家看那小电车，
2: 车
0: 小女孩开是吧？人家要家用代步，买什么五六零呢？你家也不是不卖宾果。
1: 对，
0: 我跟你说，我替你老板不值，你知道吧？我不是替你说话。
2: 那你不值咋的呀？
0: 我就觉得你坐着你老板钱白花、
2: 啊、你给老板打电话，你明天让他不让我来就完了呗。哎，你看这个
0: 我管得着吗？我
2: 说
0: 一句，你们老板是不是少卖个宾果啊？挺好的车让你来说，
2: 我们卖五六零挣的更多。这我跟你说，你好好把你的车
0: 卖
2: 好就
0: 不会 的
2: 不会买是他的事儿。
0: 那你推什么啊？
2: 推不推是我的事儿，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叫客那个
3: 行了，
2: 就像客户到店之后，
0: 你有病啊？
2: 你能理解吗？就是销售顾问得挨个给他走六方位流程、
0: 啊、
2: 客户肯定说那你不用走，走不走是你的事儿，但我们作为销售肯定这么走。
0: 有
1: 人跟我说，
2: 那你
1: 他俩超时
2: 放屁，我跟你说，
1: 让我这个
2: 人家买10万的车，我推荐大 G
1: 跟腱。
0: 你那个五六零纯电多少钱？
2: 89800。
0: 那你想买吧？你看能买吗？
1: 这冰冰凉说我要看跟腱。
2: 自己家那房子上全是雪，那不管别人家地上的霜。这一天，
0: 我家房子哪有雪了？
2: 那也有霜。
1: 高哥，他
0: 你哪看着了？哪块雪哪块霜？
1: 你
0: 说清楚了，你说负责。你说我咋的？我家我哪有雪哪有霜？
2: 我想表达的意思吧，
0: 你说明白了，
2: 我
0: 哪有雪哪有霜？
2: 车你别管我这钱，
0: 你说的不对，人家要宾馆，
2: 哪儿不对呀？
0: 那我家哪有雪
2: 哪
0: 有霜？
2: 你
0: 先攻击
2: 我
0: 吧，我咋了？你
2: 开不起玩
0: 笑，你说我咋的？
2: 你就别开，
0: 你说我咋的？
2: 你明天我说话你就别接。
0: 你说的就是不对，我纠正你。
2: 我哪不对呀？
0: 我坐着我就纠正你，就是说不对。
3: 效果达成了，得了。
4: 嗯，皮哥，你听我说。
2: 不是，我没说完呢。你要是想看这个长安的起源 Q05， 它定位呢是一款纯电的 SUV， 但为什么推荐你星光560呢？因为这款车型够大，空间大，实用性强，价格呢很接近。如果你想买个纯电的小车呢，星越呢在市场上确实卖得很好，但是我们宾果 Pro 呢这车也不差。你一起来店里看一看，你想要的车呢，我们这个品牌里呢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想买哪个买哪个，因为咱五菱有这条件呢。
1: 嗯，好了，下一个是
2: 闹腾这一天，你记个电话，3-8-1-9-4-8。
4: 哎呀，昨天上个节目花70块钱，今天上个节目干一趟。
2: 不是
1: 雅阁跟凯美瑞、谁空间更宽敞？
4: 差不多啊，
1: 他肯定有差，有1毫米也得算谁更大。
4: 其实
1: 我不知道，
4: 我跟你说一下宏观的吧。
1: 啊，
4: 宏观的话呢，首先呢，那个我建议呢，你多看看凯美瑞，
1: 因为雅阁好像他老人家要够呛了。
4: 你或者上网上搜一搜，你看，广汽本田最近好像有点小新闻。
1: 嗯，他有动静。
4: 哎，然后呢，你搜完之后，你就明白我说的话的意思了啊。
1: 领跑 D99买哪一款最适合？问补助给多少钱？
5: 补助省补吗？你如果
1: 他意思应该问的是长补。
5: 长补的话，现在D99是没有补助啊，没有这个补贴。如果说你是老的领跑的车主，有一个10000块钱的增购或者换购补贴。如果您不是的话，是新车主，这边是没有的。但是他赠送你这个充电桩，包括安装。然后D99的这个配置呢，哪个？更适合主要看您的个人需求，有增程和纯电。增程的是，续航里程是5480，纯电的是700。从这个价格上来说的话，从249800到319800的，但是一般选择这个二排座椅能够360度旋转的比较多啊。主要看你个人需求，还是建议你到店里来看一看，因为这个车入门极豪华，很多最顶配的配置可能你

0: 基本上你这车卖你都用不上。实话实说，一般中配卖的比较好。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1: 灌木据说，刚才那段刚开始，我前面中山路隧道我没舍得走，我怕断信号，我走上面绕的。
2: 太精彩了，是吗？
1: 问买高山巴找谁？来看画面中这位小胖。
3: 买高山巴你找我啊，我给你对接一下。价格的话，包括赠品呢，你放心，肯定给你做到您满意啊。因为这款车呢，现在在某些这个情况下卖的其实也是挺好的，因为它舒适度确实是很高啊。价格呢您不用担心，肯定给你做到咱们本省内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价格。记一下我的微信电话18686893338。
1: 你好，智跑19年车，四店保养用的是530，手册说530520都行。三年车，你说我有必要换成020或520吗？
4: 没用，不用，你就接着整，
1: 啊，530就行。
5: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保养手册上或者服务站提供的机油，虽然它不是最好的，但是它是一定是最适合这款发动机的。听服务站的，在机油这方面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啊，这是个人的一个建议。另外呢，现在根据发动机这个不同，那么机油的型号呢也不同，像丰田的机油它就出现了一个变化，现在说什么0到10、16还10几的啊，这是丰田的，因为咱这个不专业，咱只是说大概，所以你就听服务站或者看你的保养手册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15到20万推荐旅行车，以前吧有明锐旅行，有高尔夫旅行，是不是？现在都没了啊！我告诉你，你把预算降下来。你要说是汽车，我给你推一个啊，15能高高的，买3级车的雪铁龙凡尔赛。别的还有吗？
5: 要是如果硬算的话，有个408X也能算，
1: 408X也算，
5: 也算人，也算人，
1: 也算一个啊。但408X我个人感觉啊，它虽然说是这个在转弯支撑性上各方面啊，它可能更运动，但是从舒适性来讲的话，它不如凡尔赛。
5: 这个408X吧，太时尚了，太年轻了，真的。我仔细端详过这款车，因为我愿意看法系车啊，它不管它的外观呢，包括每一处的小设计，那车我仔细端详过，年轻人开着没有问题，但是呢，稍微成熟一点，那车那个外观就不能开了
1: 啊，
5: 因为太运动了。
1: 这是说把空调关了，让它更热闹。
2: 现在就挺热。
1: 现在这屋这空调我觉得不太好使。
2: 把窗开开点儿，通风吧。
1: 我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奇骏，21年3缸4驱的，可买吗？天边有朵雨做的云呐，你得告诉我你在市场看这21奇骏它要多少钱？
5: 西兰店。
1: 我想知道多少钱，因为啊，有些车本来说是，哎呀，各方面感觉好像是不咸不淡的，但只要价格到位。它就是好车，
5: 也可以，
1: 啊，
5: 我估计21年的奇骏，如果是就是1.5T 的3缸的2驱的，现在这玩意儿要6万多块钱，6万89啊，我说的是要7万左右吧，也就水平了，对对，要价啊，要价7万左右。
1: 那个小张总，人就偷个西瓜，你还犯得着拿炮轰吗？港湾说，我乐意卖茄子卖豆角，是我的事儿。
6: 那人家要买豆角，你非推茄子干啥？
7: 热闹，你看人风嫂的情商就非常的高。你看有些小黑粉吧，这上来了，这家伙，你们倒给我点点关注啥的。
1: 对，高哥那个微信号说一下子，
7: 15244775599，加我微信啊。
1: 还是海洋懂事儿，一看人家王晨这么半天没吱声呢，问师伯托界现在有啥活动？
2: 那你看，
1: 我告诉你，这是他们店里托儿。
8: 我看看啊，你是不是托儿？还真不是啊，托界。本月新增加了一个首购补贴啊，只有这个托界有4000块钱的一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置换啊，现在店里给你拿4000，市里给你拿4000，一共8000块钱，真的非常合适啊。只有7月份有咱们的托界首购活动，然后这个是没有旧车的啊，如果你有旧车呢，咱们就是全国换新一口价，你在网站上看到的是什么价格，有旧车拿到的补贴后店内就是什么价格，省补国补咱们另算。另外呢，我们本月还有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啊，新婚夫妇，然后周岁儿童， 还有我们的2025年、2026年高校毕业生的一个额外2000块钱的油卡补助，还有呢赠送5次的常规保养材料，全国通用，听友到店啊，还可以再去给大家申请一个2500块钱的油卡啊，这些补助都是曾。

0: 了，不是说一两年、一年两年的车，如果是个老年现车，以前4S店在上传这个维修记录的时候，它很随意啊，有的时候真的就出现过，这个他上次保养5万，下次再去保养它变成4万5了，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前提是，如果你掌握这些证据都是确凿的情况下，尤其你还调了云端，这个呢，你去找车商。去找他没毛病，这个调表的话呢，这个在我们二手车圈中算个大事儿啊。另外你说了合同上他保你实表，那你肯定得回去找他啊。但是我的意思是，
1: 从车商角度来讲的话，你自己心里不敢保，你敢签这合同吗？
0: 另外再就是啥呢，
1: 他敢签说明他信了。
0: 我再就是那个调2万，我说心里话
1: 没啥意思啊。我东哥我告诉你，调2万有什么可能，新车。
0: 新车
1: 年头短，
0: 这车比方说跑6万，调成2万的话，
1: 比如说两年车，它少调2万，
0: 这时候出现了经济的价值。
1: 哎、
0: 那么如果这车比方说3万块钱买的，这车现在表险16万，你查完说这个车应该是18万，我告诉你，就如果10多年的车了，那16万和18万公里卖的是一样价，它没有调表的必要啊。但是呢，我说如果你证据确凿，你回去找他，你让他给你退车或者打官司，你让他退一赔三，你都能赢，这是肯定的。但是退一赔三那个诉讼的途径的路非常的长。
1: 要是车好了，值。
0: 对，但是主要
1: 万一是在巴赫呢？
0: 那必须得找他巴赫。另外呢，跟大家说，现在这个调表技术非常的厉害。比方说呢，一些我说的是豪华车，车商不管多大的这个车二手公司，这个都有可能调不出这台车的实表。就是现在的技术就是非常的厉害啊。
1: EZ60 和深蓝，你说让我说买哪个，我可不能说，都是在这坐着呢，我说都不好。
2: 深蓝，你要看哪一款呢？
1: 应该是 S07，
2: 我真记不住，
3: 他记不住。
2: 但是这个车，我就是说那个有时候回去能看上去试驾车啊，我那天开了一圈，感觉动力真不错，底盘的这个感受也不错，因为我们先锋路这边道也不好啊，大家也都知道，火车道一个挨一个的，然后开，我开了一圈，感觉。就是一个是底盘很扎实，第二就是它的这个内饰设计的比较科技感比较强，再就是外观也很时尚。其他的我真是不太了解，这个我还得回去还得看看
3: 啊。最主要的话，EZ60，确实是共平台出来的这车，但是为什么马自达要单独出来这个 EZ60？一是要填补马自达没有啊新能源这个空白，尤其是 SUV， 但这款车它是精心调教的。就像那个 EZ6 出的时候的话，开着驾驶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就一直在说让您去试店里头试驾感受，因为它真的不太像感受，驾驶感受不太像咱们新能源那种车啊，就是老的传统油车那种感觉还是在的，尤其是咱马自达这款调整的底盘，而且外观它真的有一些区别。最主要的情况下，马自达清理它调教这个底盘，每一款车都非常棒，无论是汽油车还是新出的新能源，你不妨的话咱们都很近啊去感受一下，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底盘还有一些微调的东西啊，那您去切身感受一下。先锋路的二号您就别上道里了，这样的话两款车你都能试得到啊，
1: 都在对面，
3: 对，你都能试得到，感受一下。我觉得马自达这款车现在销售量确实是不错，一是生产排产确实不多，但是来讲的话一直持续了这个大半年，一直还是在订单制的销售啊，它必然有原因的。欢迎您去先锋路的二号去试驾感受一下。
1: 这田野兄弟，你是要买的什么车呀？因为他说这个车有两个电池品牌能选，一个叫中创，一个是巨湾，
0: 低价位的车啊，
1: 这应该是个便宜车。
0: 对 对, 对，
1: 但这俩电池我真不了解。
4: 好像中创新航的名字要大一点，
1: 是吗？
4: 那个没听过。
1: 就这么讲啊，就像当年你什么波导啊、夏新的啥的一个道理，我真整不清楚，兄弟，你这什么车呀、啊？你跟我讲讲呗。这俩电池应该配的都不是什么贵的车啊。今天在哈弗 4S 店看了 H10 了，非常喜欢。我预算22万以内，能不能拿下？
5: 这个现在主机厂还没有具体的通知什么时候预售啊。
1: 而且胖就能知道价，他现在也不敢说。
5: 应该是这个月应该是能预售啊，但是耐心等待一下这个消息啊，因为现在。

0: 确实不知道哥，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没有任何的消息发布，它价格多少钱啊？但是呢，你这个预算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
1: 肯定
0: 他这个预算应该是够的，嗯，应该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你加我的微信啊，咱有最新消息我会通知您的啊，18686893338。
1: 嗯，还有多久上市？
0: 没说呀，但是上市
1: 没消息啊，
0: 这个月上不了，应该是因为现在预售还没开启呢。
1: 嗯，
0: 这个月内应该会预售啊，应该会。
1: 路边社消息，沃尔沃 S60 14万，是有这事儿吗？
2: 厂家一口价吗
3: ？S60，没错，
1: 14啊，
3: 34万6900，对，
1: 啊，139,900。
3: 不是30万6900的车，现在卖14万多一点，或者14万左右，有一些稍微远一点，像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就是稍微远一点提车，可能低于14。
1: 嗯，
4: 哎呀，五折都没到。
1: 我还得在这儿说一下子啊，当时那个极光卖到16万多吧，
4: 对，16万多点。
1: 我哥们儿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想圆一个这辈子有个豪华品牌的梦啊。我给他讲了一下后续的问题，他放弃了这个打算。S 六零是新车价14万了，希望你给我算算保险多少钱上险。
3: 保险基本上的话，续保都是少一少的6000-7000，
1: 对吧？
3: 对，
1: 它不是14万车的保险，
3: 但是
1: 保养、保险、养护的这个还有配件维修的价格，它不是14万的车。不要因为说你认为说，哎呦，14万了，我现在我可以鼓捣动动心。你后续的成本都不是，它还是30多万的车的成本。
3: 如果您预算是在就是说合资也好，或者是国产车也好，就是13-14万想买台车，那我能够得到了。但是刚才薛老师也说了，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我家自己就有啊，这车的话保养啊维修啊就是真的比一般的都要贵。
1: 对
3: 啊，谨慎啊，
1: 你要想好你
3: 能
1: 不能扛得住啊，不要因为14万啊。你看我说嘛，那个巨湾和中创，他看了极狐 TE。
5: 尽量选中创，能选中创就想选这个中创的电池，因为大厂它配套的比较多，可能生命周期会久一点。
1: 但你们想没想过，为什么极狐 T1 现在关注度这么高？
4: 便宜
3: 大呀，
1: 嗯，
3: 在这里头算大的啊，在这个价位里算大的，
1: 就是 A05 没上来之前，它现在算大的。
3: 对对对，你不 A05 上来也没它大呀，它大它宽呢。
1: 嗯，
3: 对。
1: 金先生，还有时间能推个纯电六座吗？我不要面包子。那你的意思要个 SUV 六座纯电的呗？
4: 钱儿啊？
6: 对呀，多少钱呢？
1: 那就可他，咱先不说钱，可能大哥说钱简直太俗，嗯，
6: 太俗了。
1: 嗯，要不莹你就直接收杯，就说一下你家那六座的大电那个 SUV。
6: 可以可以啊，这个这位朋友想，哎，他是不要面包子，想要个
1: SUV
6: 呀、啊？
1: 对
6: 呀、
1: 啊，那面包子是啥？面包子不就是 MPV 了吗？
6: 对，但是如果说 D19 这个车啊，你一定来看一看，因为这个车是同级别当中续航里程最长的，纯电720，然后这个增程纯电部分是500啊。如果说你在这个亏电模式下呢去跑，我们的车主实际的油耗是6.9。啊，这个是咱们车主给我录的，然后这个车的车身长度是5.2米，轴距是3.1米，六座和这个七座都可选。如果说你想后两排完全放平啊，你就只能选七座，六座选不了。然后这个 D19 这个车呢是双腔空悬，包括三电机啊，双腔空悬是标配，价位是219,800。最低配的，然后稍微中配一点的卖的比较好的是26万9800那款，你可以加橘子微信，也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店址是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微信是13945117119。
2: 你推这是纯电的大六座吗？
1: 它要巨便宜的。
2: 巨便宜的。
1: 嗯，
2: 纯电的都没有，插电的都有。
1: 不，人家就要纯电的。
2: 就是买西瓜推个哈密瓜都不行。
1: 不行。人就要纯电的，
2: 那我收杯了。
1: 嗯，
2: 我就说说我们星光 L 插电的混动的大六座这款车呢，是国民卷王的车型，店里呢有现车，现在陆续的在交付，本月16号呢正式上市。这款车呢还是有很多亮点的，比方说空间外观呢，这个设计的确实很漂亮，是奔驰的一个设计师起了个英文名。
1: 嗯，
2: 我还不知道叫啥名，反正是
7: 咱先确定一下，这个奔驰的设计师
2: 啊、
7: 嗯，中国人，外国人，
2: 外国人，
7: 外国人，
2: 让五菱给挖了，
7: 起了个英国名，
2: 起了个英文名，
7: 英文名，
0: 英国名。
7: 那你的意思说是，就是外国人以后都得起方块。

0: 字的名，比方说高日全。
1: 不是，正常来讲吧，他有那个外国名英文名，他可以翻译成中文的
2: 啊。对啊，
1: 他没有，他没有。
2: 那是你不会英文，
1: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50星光 L 外观很漂亮，是一个奔驰的前身的设计师设计的。这款车呢也有很多的亮点，最主要呢就是价格够便宜，贷款还免息，还有置换。这款车呢电池加热系统呢是属于冷却液的，在这个电池下面呢有一层隔板，通过手机 APP 呢可以预热，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电池保温呢还能提供续航里程。起步价格呢117800，如果是想买呢来店里看看实车，也可以欢迎大家呢来试驾。电话是3881948，来先锋路7号。
3: 听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是王富贵啊，我来了。就是最近啊，这个起亚车卖的不错啊，这两天没上节目，但是如果上节目的话，好像啊问现在燃油车的也不是很多，大家不是问插混就是问纯电啊。我也有一台纯电车。这台纯电呢是个 SUV， 530公里续航的，就是开福瑞迪油气两用的，现在有挺多朋友推荐这款纯电的啊，因为它可能在这个经济上更有账算。所以呢，如果听友想买一个代步车，想买一个纯电的，并且有一个这个充电条件的，你可以看看我这台特价车。虽然是去年12月份的库存，但是它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最长可以给大家做5年零首付。金融政策也非常的不错，一款 SUV 纯白色的就在展厅，我天天几乎也是开着这个试驾车来店里啊，原因就一个，也是为了给公司省点油钱。所以说如果想看这台车的啊，特价车的特别着急卖，这个月能拿到的补助也挺多的，你可以接个电话微信来找我啊，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4: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家呢节目最后呢说一下咱家这个特价车啊，特价车现在经典应该是没有了，也别找了，全哈尔滨最后一代在我这呢定了。然后呢还有这个猛龙啊，猛龙的混动，包括这个枭龙，还有少量的这个现车啊，大概还有个各有个20多台左右，但是颜色配置肯定是不是很全了啊，但是价格绝对是都很面活啊，基本上枭龙的话能优惠个3万多块钱，猛龙的话能优惠个4万左右，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啊。想了解这些车呢，到时候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电话。另外呢，节目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咱这个全新的坦克300L 啊，也已经预售了啊，预售价格259800和26万9900，一个 Hi4 T 一个 Hi4 Z 啊，然后上市权益呢有一个3000抵6000的一个现金礼，有个这个1万元的一个选装闪耀黄的一个配色，还有个6000元的一个远红外这个夜视系统啊，置换补贴至高是10000块钱啊，金融礼是12万247免息的，并且呢高校应届毕业生呢额外还减3000块钱一个现金补贴啊！想了解这些车型的，你加我的微信电话18686893338。
5: 大家好，吉利车小陈总啊，关注这个燃油车，这个油耗低的，看看我们这个新锐的 iHive 啊，这个店里马上要到一些车啊，之前到的所有现车都卖没了，然后呢，星汉版啊，黑色的主流的颜色，可能一周之内会到啊。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价位的车，特别是那些啊，这个有置换的啊，买这车还是很合适的啊，因为10万级给你一个最高的置换补贴啊，同频给18000，踏频给14000，嗯，加起来价格呢就是9万多落地了，能买到一个1.5双擎的啊，智擎车型，而且呢，燃油车效率能达到48%多，市区2升多的油耗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油耗保持者，可以加小陈总的微信啊，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马自达也挤进来啊，这个新能源这个赛道，尤其现在 EZ60 这款车啊，大家认可度真的很高啊，如果您啊在休闲的时候没有点空啊，
5: 不知道怎么说了，
2: 不要看你
6: 那个，我没说看跟您啊，那个啊，如果您倒出来点时间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因为驾驶当中不像新能源的一款车啊，这款车呢现在139900是200的续航里程增程的啊，还有145900的600续航的，这是纯电模式的，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咱们 EZ60 啊，一个是城墙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 安全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啊 SUV 啊，欢迎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看看哪提车更快啊，能不能送您点礼品，1584637735。
0: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二车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想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每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展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位。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起。

诗人常言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才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也不用去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八天的主线，跟我们909一起去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这八天的经典路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还有天山呐、天池啊、吐鲁番呐、火焰山呐、葡萄庄园呐，哎，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我们都一网打尽了。然后全程乘坐的都是非常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啊。在美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宴呐、回族的酒碗三行子，包括冷水鱼宴呐、正宗新疆大盘鸡都给大家一一安排。同时呢，我们这儿还有很多的这个特色要赠送给你，比如说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还有专属的旅拍，这些通通都是赠送的。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叠加一个三天伊犁的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啊，看一看啊，奔赴一下这个赛里木湖啊，然后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在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啊。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游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价格3680起，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

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的即视感的，又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呢还是想让自己放松度假休闲一下，希望能够去看看海，同时呢也能够去进行一个短途的异国旅行。哎，我们这海参崴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啊，适合这一类的人群，时间短，然后我们还能够避开人潮，感受异国旅行，价格还不高。出发的时间是7月18号、25号啊，成人的价格是2599，一价全含，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美食方面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美食方面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其他的咱们就不说了，咱就说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啊，就连孩子去，孩子都是人手一只，孩子也有帝王蟹的啊。然后另外呢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迷人的海滨营地啊，我们来个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 Vodka， 和这个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吃好玩好喝好，不留遗憾。909带大家一起去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20人小团队，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那么同时呢也为2026年的中考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一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就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地走，就连心事仿佛都跟着一起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就会忽然懂得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独库公路把四季藏在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包括禾木的河谷，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浪漫在这一次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一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去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想打卡景点，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呢，我们还有一个专属旅拍赠送给你。然后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那想一次性把北疆的这个大环线啊通通打卡完整，那你可以再叠加一个三天伊犁的附加行程，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啊、独山子大峡谷，全程小团队出行啊。出发的时间8月4号，两个版本啊，八天的精华版还有11天的深度游版，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3680起就能够奔赴这一场浪漫之约。毕竟夏天嘛，咱们不应该只困在空调房子里，就应该去那个有雪山的风啊、草原的绿啊和一望不到边的那个旷野里去感受一下啊。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相信很多人心里都会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未能成行。那这个浪漫的七月，愿不愿意跟随909带你一起去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海参崴看上一看？我们用四天的时间来感受一下这种欧陆风情，这种欧式建筑，然后碧海蓝天落日余晖。出发的时间18号，七月的18号，七月的25号，整个行程历时4天，909主持人全程带队，成人的价格是2599，一价全含。那如果家里有这个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和高考的学子啊，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再减200块钱现金。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组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集了国内顶尖艺人、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视听盛宴。演出每天18:30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去购买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包括同城线上去提前预订。

世人常说啊，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让它一等再等。其实啊，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也不用去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加个三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咱们先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啊，可可托海啊，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的这些个核心景点啊一网打尽。全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然后住宿方面呢，4钻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就是更有特色美食啊。所有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各种各样的特色，比如说我们在美食方面，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都会给大家一一安排。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赠送，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听好，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啊。那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不妨叠加个3天伊犁附加行程，出发的时间8月4号，然后两个行程，一个是8天精华版，另外一个是11天的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3680起。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的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是可能会因为很多的原因吧，未能成行。那这个浪漫的七月，你愿不愿意跟随我们909一起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转一转？这个地方来自于俄罗斯的海参崴，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那就跟909一起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呢，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就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复古浪漫，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真的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够轻松出境。这绝对是独属于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啊！出发的时间7月的18号25号，成人2599啊，成人是2599。那么今年参加完高考啊、中考的学子，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福利，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在这个周六的晚上给你分享两小时的好歌单。我是阿斌，真的是每天从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都是6:30下班往家走。

看的景色和6点钟往单位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从没有发现，其实换个角度，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美好。继续来听歌，来自 Babyface 的《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0: 叽咯叽。
1: 来自徐佳莹致敬我们的孙燕姿，咕叽咕叽啊！其实徐佳莹在草莓音乐节上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啊。那很多人都是就是对她的声音用很高的评价，就是徐佳莹的声音也是一种乐器。能说到用生命去唱歌的歌手并不多，而全心全意的把这一生当中献给音乐的歌手，就是让人从心里的膜拜。那很多人都欠方大同一张演唱会的票，不如用我们的909音乐广播奉上这种遗憾吧。方大同，玩乐。

0: 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林忆莲。什么回来呢？就是那种怀旧风又回来了，整个东北，整个黑龙江，那我们都迎来了一场啊，这个完美的文旅风暴。那可以说大型的音乐节、演唱会啊，都在这个夏日当中。那又有一个老牌的王者归来，要在大庆开一场属于他的演唱会，也是很多70、80后人的一种启蒙吧。我觉得中国摇滚之父非他莫属。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狠狠地撞过满怀啊！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
1: 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
0: 痛快的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那崔健演唱会大庆站7月25号开始预售啊，那如果想要跟随那种怀旧风，让一起感受崔健的摇滚乐魅力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场演唱会。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
1: 我们结婚吧。

陈意涵最美的情书。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书并非是纸质，有时候传达感情的时候语言是很苍白无力的，不如用行动去付出，比如说诗和远方。那在这个七月底和八月初的时候，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会给大家带来两个非常浪漫的行程吧，一个是属于那种这个边疆沃土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怎么说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国外的行程。那先来说国外的这个，那就是三晚四天，很轻松啊。这个主持人都去过了，我们的好几位主持人都带队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去。其实海参崴呢是离我们黑龙江最近的一个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的小城吧。那它呢就非常的安宁啊，就是人口不多，然后呢但是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因为它宁静而且靠海。其实高纬度的海并不多见啊，比如说我们这次呢会去到海参崴去爱情岛，那里有个灯塔非常漂亮，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拍照。还有就是那个网红栈道啊，比如说玻璃墙，还有那些五彩斑斓的海边的石头，都是形成亮点。当然了，909当时去除了感受那里的打卡美景异域风情嘛，还有就是我们在餐食上呢给大家全线升级豪华帝王餐，豪华帝王蟹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包括如果这次您带孩子，孩子也有一只帝王蟹啊，一人一只，非常豪横。那而且呢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地方它的帝王蟹也是一大特色，包括青口贝啊。那俄罗斯的海参崴的郁金香也非常的地道，那在这个七八九都是它旅游的最好的时节。我们这次的行程的费用大家记好，2580元一个人，2000多块钱所有都含了，然后呢包括什么这个签证啊，过关啊，这次我们是免签的，一本护照就可以了，老人孩子都可以去玩，非常的好玩。而且这次呢我们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啊，包括一些好多它有一些自费项目，在这里跟大家提前说，就是它呢会推荐一些自费项目，但你去不去都随你啊，不去你就可以自由活动，就这么轻松。那我们这次呢把大巴车取消了，在这个国内呢我们是坐高铁到绥芬河，然后从东宁过关。在俄罗斯呢我们整个这几天是大巴车，所以呢还是给大家省了好多的这个时间的啊。有时候有的人坐大巴车是比较的闷，而且的时间比较长。添加微信来这个报名啊。那有人说都几号啊？7月26号和

8月2号这两个团期，8月初一个，然后7月末一个。那如果想报名，添加微信“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再说一遍，“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备注。俄罗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909研发的这个新疆行程啊，那也是在8月2号有一团期，那在7月末有一个团期。这次呢，有别于其他的新疆，就是我们给什么你们跟着走就好了。这次不是的，这次如果你是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分8天和11天，8+3是我们主线加副线。那主线呢就是8天固定行程，3天是我们909的研发行程啊，属于一个副线。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走8+3的这个行程，是完美的北疆行程。那你可以自己订机票，然后走我们的行程，你也可以让我们帮你订机票，跟我们的团一起走，全包。还有的就是你选，可以选择不进店的团，也可以选择进店的团，那差距并不大啊。所以呢，这个选择权都归你，8天、11天，你可以任选机票订与不订，你可以自己来。如果你能订到更便宜的机票，那也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个行程都是你做主，属于一个自助餐行程啊。如果大家想去这个新疆的话，也可以添加微信“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你想去俄罗斯，备注俄罗斯；想去新疆，备注新疆。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是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宏纪念塔下风筝与

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非常轻快的一首法语歌，19:40，我们继续分享来自909的两个行程啊。那如果想去俄罗斯出国玩，还不想用太多时间，轻松又浪漫，那我们一起一本护照就可以啊，坐着高铁，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啊，玩三晚四天。那我们在俄罗斯住3个晚上，看海，吃帝王蟹。那这次帝王蟹不是一桌一只，是一人一只啊，孩子也有，每人一只，让大家吃个痛快。那还有全新升级的，比如说俄罗斯的，这个烤肉。俄罗斯大串，让大家体会到这个俄罗斯的，还有海边以及海参崴最著名的郁金香，还有就是爱情岛，每人一套旅拍。总之这个行程挺轻松的，挺轻松的啊，2580一个人，高考生、中考生今年的都可以减200块钱团费。而且呢，我们这次呢就摒弃了这个哈尔滨到绥芬河也坐大巴车比较折腾，我们这直接坐高铁，非常方便啊。那3晚4天的行程，2000多块钱，然后就是一价全含吧。那在俄罗斯当地呢，也会推荐一些在国内玩不到的这个自费项目，您可以可参加可不参加，不参加就自由活动。反正呢，这个行程还是不错的。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就可以添加嗨三的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今年909的一个全新的新疆行程啊，新疆肯定是很多高考生孩子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地广人稀，而且呢物资非常的丰富啊，而且那里的肉类啊，还有景色啊，都是怎么说呢，天人合一啊，觉得是巧夺天工。那这次呢新疆行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自由选择的一个机会，就每次我们909的新疆游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就是整个都是比如说固定的团、固定的费用。而这次呢是这样，如果你能订到比我们更便宜的机票呢，你可以直接订机票飞去，跟我们当地的团就可以了，走行程。我们分8天和11天啊，8+3的行程。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年假，就走8天的行程主线。如果是你年假很多，专门来新疆玩的话，那我们有一个8+3的3天的副线行程。这3天是909啊研发出来的，非常的棒。那独山子啊、乌鲁木齐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那拉提草原，整个行程呢，我们就是有点像自由行的这种感受啊。那8天+3天、11天的行程是完美的北疆行程。而且呢，如果说这次想让909全包跟团走的话，它有进店的团费，还有不进店的团费啊等等，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8天的团费啊、11天的团费，那还有订机票的这个钱，还有是自己去的这个自己订机票，然后直接跟团的这个费用，反正总之自由的方式，你自由组合怎么都行。如果你想去新疆，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13244602879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别打电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新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张雨生所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红茶性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一到两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幸福科技梁文音的全新个人专辑发行了，首播主打歌《心里的孩子》被誉为了成人童话的育疗之歌的全新单曲，也是梁文音在经历了成长的淬炼之后呢，不断的挑战现实生活当中的工作压力，在他选择逃避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伙伴们也跟自己一样，面对着被要求、被期望、被督促的一个状态。

现在时间20:16。接下来送上这首预言，来自于张宇以及范文芳。

0: 努力奋斗与专业无关，只要你想改变自己，任何时候你都得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的知识。记住，贫穷并不是你自己自甘堕落的理由，还有很多寒门出奇迹的例子。如果你总是为贫穷找理由而不为改变贫穷来想办法，那么就会一直处在贫穷的现状。
1: 接下来时间是范晓萱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

0: 或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在一首范晓萱的小偷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

那现在已经是20:46。接下来送上胡彦斌的天黑黑。

人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接下来这首歌，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生命当中出现过的音乐片段，往往是因为有了情怀和故事，才能够让人记得很久。在这样的美好时段，和您一起来共享电波中的浪漫和温暖吧。

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15年前，李圣杰的一曲《痴心绝对》火遍大江南北，歌声当中痴心又绝望的情感从此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首经典《听你听我》。

不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接下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这首歌来自奶茶，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专心一致的去教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最好的开始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接下来分享曹富佳所带来的《一个人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

0: 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孔令奇跟刘若英还有徐怀钰所带来的《大家来恋爱》。

在城市生活的久了，慢慢会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利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

匿名的安慰，这个是王心凌为了感谢歌迷而创作的一首歌。每次离乡背井到内地宣传，总会有一位贴心的大叔搞不清楚他住在哪里，但是呢，大叔说只要心凌来到内地，都会要尽可能的参加他公开的活动。所以呢，他希望就是王心凌在陌生的城市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有这样的粉丝也是特别的安心，也特别的开心。

爱情最难做到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心间，停留在回忆里。楚雨温柔兴奋地紧紧地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探，更不允许别人抢夺。从这份温柔开始，我就没有想要过放下，非常有信心能让他一直属于我，陪伴我。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他的时候，他悄然消失了，推向破树所带来的白桦林。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演唱来自动力火车。

应该看成是学习成长的机会。路边的风景会很多很美，前方等待我们的或许会更美，可是心就这么大，承载不了太多的多余。而人生有的时候只需要停下来脚步，弯腰拾取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味的专注前方也会留下太多的错失和遗憾。带给大家王菲的经典作品《人间》。在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人间的很多的不完美不尽人意，希望我们在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人间都能够有勇气，知道何去何从。

的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发行时间是2011年8月25号，由季明嘉演唱的，叫做《你能给我多少爱》。

现如今呢，在国内的流行音乐和创作力的这个新兴的匮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独立音乐，并且在相互不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不少令人惊喜的，甚至是可以推翻人们对于摇滚乐的一个刻板的认知的心声。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起来听到萧亚轩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爱到自尊都不要的时候，多希望那个人懂我们心甘情愿的牺牲。可能看上去很卑微很丢脸，可那已经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好像感情世界就如同很多事情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则和两个人之间的优先权。送上张信哲的《两个人的森林》。

现在时间23:14。送上的歌曲来自黄义达，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0: 有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
1: 分享梁静茹的两难。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看走眼》，来自于弦子。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孩，只是我们想要变成别人眼中那个可以成熟到担起责任的人，所以我们把身上的孩子藏了起来。也只有在我们觉得安全、舒服、信任、放松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成那个孩子。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我等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旅途，

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他说，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听到这首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蔡琴版本的《乡间小路》，这里继续锁定的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发布雷雨台风天气防灾避险提示。首先在台风来之前，请您做好三件事：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清理隐患，紧闭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的排水情况，确保畅通，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您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也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那在风雨期间，请您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迎风门窗，不涉水，不冒险，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千万要绕行，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和广告牌，不盲目涉水行车，遇积水过深果断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往高处转移，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不忘记水电安全，家中进水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雷雨时不要用太阳能热水器来洗澡。第三，风雨过后也不要急着放松，出门前先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请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在这里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

0: 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日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定。继续陪你听歌，来自于信乐团王冰洋《飞舞》。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可能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成行。那这一次呢，尤其七月份八月份暑期来了，也都想带着孩子找一处这个景色很好的地方，然后最好呢又这个是一个出国旅行哈，把异国的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到的地方。那在这里909首推给您的就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首先咱们时间四天啊，不会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孩子是假期放假了，但是家长可能在处于工作这个状态当中啊，很难这个长时间的请假哈。那这一次我觉得很适合，每周六发团，周六发团，四天时间，事实上占用工作时间也只有两天的时间，也比较好请假啊。那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周末的浪漫之约了。在整个七月份给大家打造了7月18号、7月25号的这样的两个团期供您选择，那么全程无购物，一价全含的行程，每一个人只要2599，咱们这个是20人的小团品质团，位置很有限。那么如果您家里有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的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价格立减200块。了解过具体的活动详情，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海参崴这个地方离我们真的不远啊，它是一座海滨小城，然后来到这里会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啊。是啊，可以漫步在百年步行街，就有点像我们哈尔滨的这个百年步行街中央大街一样哈。然后石板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路边咖啡馆里悠闲的喝咖啡的人，总之在这里你可以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关键是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的品质高在哪里？首先在出行方式上，咱们是从哈尔滨搭乘高铁，然后呢抵达绥芬河啊，然后从绥芬河坐国际大巴跨境乘坐哈，然后去到这个咱们的目的地。另外呢，在餐食标准上也是相当之高啊，想想看这四天的时间，那给大家就升级了两顿大餐。第一顿是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您可能想不到，除了应季的海鲜，除了标志性的鱼子酱，而且给大家升级是每人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在团餐当中啊，每一个人人手一只大大的帝王蟹，这个大小你不要担心，说一人一只肯定很小吧，凡是能叫帝王蟹它就小不到哪儿去，你拎起来拍照试试看，我们的主持人试过，真的比自己的脸还要大，而且在那吃这个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得到的啊！2000多块钱的团费，四天的时间，一价全含，吃住游全都包了，然后还能一人一只帝王蟹。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红烧烤红酒大餐，就是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观景露台，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给您准备好了，搭配爽口的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所以说在这次行程当中，吃喝玩乐全都在内，您尽管尽兴游玩啊。909主持人带队，7月18号、25号，只要你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来报名了啊。没有没关系，现在赶紧来办，明天周一最多7个工作日就下得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在这里要跟您分享好消息了，尤其对于爱美人士哈，平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总觉得这不满意啊，那儿也感觉青春的容颜不在了，但是也总在纠结，总在观望，是不是？的确啊，这张脸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啊，我们要美，但是我们要安心的变美，而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这次7月18号、19号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受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难得的机会啊。大家都知道白明教授，他在网络上相当出名，拥有超多的粉丝，很多我们的听众报名参加活动都说关注他好久了，就是他的粉丝。的确是，如果说你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哟，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微信备注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这次活动了啊！多难得的机会，以往咱就说你要挂协和专家的号，尤其白明的号，你第一要远赴北京，第二不要说协和的本部，你就是挂他的协和的国际部，你也要排队呀，恐怕也要以月来计算的。这一次就在咱家门口，而且没有什么挂号一言一说啊，咱这是活动，你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您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参加了，而且咱听友专属的福利，来到现场还可以获赠298元的瀑布补水，就是给我们的肌肤深层补水啊，哎，多好，多难得机会哈！添加微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大家也可以听到这个消息奔走相告，给自己周边的朋友啊、闺蜜啊安利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报名都是小姐妹几个一起报名，有的是亲姐妹的，还有的是跟自己的闺蜜的。好的，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或者您对于这次活动有哪些疑问，想咨询了解什么，都可以添加这部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报名。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那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平时在网络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啊，他在干嘛，给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变美的知识，对，他会告诉你，他不会给你讲说哪一个项目给你介绍给你推荐，而是从专业的角度和一个作为三甲医院公立医院的啊这样的一个大白的这样的一份责任心专家来给大家进行科普，然后呢给你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所以说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一股清流一样啊，为什么人家能在网络上拥有那么多的粉丝，是不是这就是哎可想而知了。那这次活动他就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所以说您可以带着你的诉求来，他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与活动，1310451-3909，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现在有很多家长跟给学生来报名，给孩子报名，为什么？因为新学期孩子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就是最好的时机哈。还是这句话，平时去到北京挂协和专家的号那都是一号难得，这一次在咱们家门口，是不是你现在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活动，面对面的咨询协和专家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就在下周末啊，赶紧来报名，名额太有限了，每个人

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变美你要理性，也要谨慎。那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就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在现场为您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克制的变美服务。7月18号、19号，909听友现在可以免费报名参与，而且还可以享受298元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的花。
1: 总有人问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你就来北疆就好了，看看这里的真的美景，会让你哇感受到彻底的放松，感受到什么样是浪漫，什么样是美丽。这次9098把整个北疆的剩下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你不用熬夜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给到大家非常自由的玩法，自由选择。想打卡经典，我们有八天的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然后禾木还有专属的旅拍，草原有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都赠送给你。另外呢，如果说你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的精华，可以再多叠加出三天伊犁的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都可以尽数的收藏，全程纯玩零购物。所以说这样的行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吃住游玩全都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的看风景。出发的时间呢是在8月4号，八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价格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你路上听歌。